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种粮大户来说，现场观摩会就是看和选种的实地平台。
1: 路的。
2: 怎么还不来呀？这都等多久了？啊，不饿呀？

0: 锤哥，别老是板着脸，
1: 人老是板着脸，这身体不好，
0: 是不是啊？你别跟你爸一样嘛。哎，我问你啊，你说你爸出去看诊，会不会把小朋友吓哭啊？肯定会吧。你妈每天看你爹那样，那一点胃口。哇，我就是我们的妈！
2: 别着急。不错啊，刚才点外卖就你最麻烦了，一会儿这个食材好，厨子不好，一会儿口味好，油不好。
0: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告诉你啊，我送过的外卖怎么说也有四位数了，不是我吹，就这些外卖，动动鼻子都知道是哪一家送的。我跟你说的不好吃，但是你别点的，就是有问题的，是味道。
2: 哎，口说无凭，我们把你除了打枪的那几家店之外，附近销量最好的几家店的菜都点了。你来试吃，你要是觉得 OK， 那我们以后就可以放心点餐了。
0: 试吃，就是所有菜我都能吃。
2: 当然。
0: 我准备好了。
2: 那就开始吧。
3: Get ready, go！
4: 用功快。你这都尝一遍了，待会儿别人怎么吃啊？
0: 事儿怎么那么多呀？你我家行了吗？这是一家蜀道难吧？他们家主要是做川菜，但现在为了变成江浙人的口味，做的甜不甜、辣不辣的，这家别点啊，越来越不好吃了。
2: 哎，下一个，下一个。哎，
0: 这就不用开了。你刚才提着袋进来的时候就闻着味儿，这是我最爱的那家，农家小炒家的肥肠臭豆腐。您看，你看这里面加了蚕豆跟花椒的胡椒。
2: 我说是谁呢？果然是你，每个三里地都能闻到味儿。来来来，下一个。
0: 这是我的。
2: 这个这个。
0: 行啊，你彭神啊，小川日料，这么贵的店也能点，我们每天吃这个能吃得了吗？
2: 鸡蛋卷你也吃得出来？你不是送外卖的吧？
0: 送哪一个？
2: 你是专门给米其林写视频的吧？

0: 到底行不行啊？嗯，这有点奇怪。嗯，九香草头跟二锅头跟米酒混着炒的，只能是路口的那家银杏小店，对不对？但这个火候跟口感都不太对，是他们家吗？
1: 涛涛，我太佩服你了，他家确实换厨师了。嗯，
0: 原来那个胖大厨自己开店去了，现在接手是那个小徒弟。
2: 啊，
1: 我知道，那个瘦金猴。
2: 他每次盛才火候都差点意思。
1: 哦，对，像银杏小楼这样的店，你怎么能吃得起呢？哎，咱们上次送来的外卖，送过来的时候餐盒就被捅破了。我就说是那个外卖员弄的，你们还不信？你们外卖员是不是对得起啊？你怎么这样呢，同学？什么意思啊？
3: 看不起外卖小哥，
1: 我没有看不起啊！我告诉你啊，这你这臭五花可以伸！你以为你赚的钱多吗？
3: 你小心，你别摔了！
1: 给我过来，就赚这点钱，我再来给你做多了。
3: 放心了，骂人不带揭短的。
2: 头头，这些都是你送外卖的时候学的吗？
1: 我每天送外卖，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3: 头头，我服气了！哎，以后点外卖就听你的了。

0: 哎，这是你们谁的财啊？怎么没人领啊？儿子，直接吧，真讲究啊！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要管好自己的嘴，就能多活几年。
1: 你妈骂我呢。

0: 你知道一次性餐具是怎么制作的吗？你知道有的一次性餐具是用双氧水漂白的吗？你知道你手上的一次性餐具可能是过期的，带有大肠杆菌和肝炎病毒的吗？你那筷子头上有霉斑，刚才已经被你咽下去了。
1: 行，你别说了，行吗？你妈刚才都说了，祸从口出。
2: 不说话，不说话，能多活两年。
3: 六里六气，能成什么样子？
4: 你看这个怎么看？和咱一样，
5: 都不卫生。
6: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哎，
1: 我一看你就知道，你肯定就是秀气，也没什么吃过苦，吃饭这么娇气，啊？ 早就被饿死了，你就得又快又香，这样才吃得饱，知不知道？你要吃不完，我帮你分担一下。

0: 头头啊，你是不是没吃饭啊？你看，我都是剥出来吃的，你要不嫌弃的话，你吃我这个。我来了。现在大神了。古代有一个神兽叫饕餮，口比塞大，吃饭是一口吞。之前啊，我一直以为是公的，直到遇到了头头。<笑>
1: 知不知道反派的死于滑坡？
2: 朋友们，今天我帮大家测评了所有菜，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小春日料。如果我们以后每天吃小春，我双手双脚再战。你们呢？
3: 没钱，勿念。
4: 不是你，你这样，吃点好的，你说没钱，那不好的食材又不新鲜，怎么的？大家不吃了？
3: 那咱们选性价比高的呗。好在这几家店都不是地沟油，食材差点差点吧。
5: 我赞同，现在外卖不都那样吗？你又进不去人家厨房，能吃饱就行。
2: 这儿太偏了，能点到外卖就不错，咱就能吃就行。
0: 那怎么行呢？明知道不好，为什么要消费？这不是助长了那种以次充好的风气吗？绝不将就。
1: 漂亮，彭大侠，彭大侠。哎，以后要不然让彭师爷当我们班长吗？行吗？
0: 行。
1: 等等，
2: 不是吃饭吗？怎么就当上班长了？聊吃饭的事儿。
1: 要不这样吧，之后我给大家做饭，行吗？嗯，你会做饭？我当然会做饭了。要不是因为我大侄子让我来当什么传承人，我现在肯定是大厨。哼，真的。
6: 好啊，咱们师生班明天的伙食由头头来负责，怎么样？啊，我点一个鱼香肉丝。
1: 行。
7: 鱼香肉丝，行。彤彤，我能要一个红烧牛肉吗？
8: 可以啊，班长拿纸笔记一下，大家要吃什么都让班长记一下。
9: 你想吃点什么呀？
10: 豪黄二头鲍鱼扣花椒。
9: 小心我人参苗啊！陈老师，陈大教授，这么多年。

0: 我弄坏过你一件宝贝吗？我要连人参苗和杂草都分不清楚，那不就成孙头头了？小心，小心，小心！要不你自己来呢？
1: 我知道，你在拐弯抹角的说孙头头，我没拐弯抹角，我这不直接说呢吗？孙头头呢，跟咱们不一样，他没有你这么好的家庭环境，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知书达理，也没人教他。 什么是礼什呀？什么是优雅呀？其实这些都应该是在家庭教育当中完成。哎，现在都交给师傅了。你别说，他对味觉、嗅觉有特殊的敏感。我感觉做中医应该行。你感觉行？
0: 对孙头头啊，有点耐心啊！我不是对他没耐心，而是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哎，你说，就乌善道把这么个小丫头领过来，往咱们面前一杵，那辈分还那么大，我从小到大就没见识过这种人，你让我怎么认啊？
1: 你要相信教化的力量啊！这刚刚开始，来日方长呢。 假设真有一天，他做不了传承人，当不了医生，那他也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姑娘，这不也是为社会培养一个懂礼貌、善持家的好媳妇吗？这不也是功德吗？
0: 好媳妇，就他那样，你说谁家敢娶他呀？
1: 又瞎说呢。马上清明祭祀了，他的衣裙给他准备好了。 说归说，该做的我一样都不会落的。我已经让彭世燕去统计他们的尺码。哎，说起这个来了，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这么多的人吃穿用度总得用钱吧？
2: 是。
0: 那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你这些盆里面长出来的。哎，跟我说话呢，你能去找赞助吗？
1: 那回回都是从自个儿口袋里边掏钱，谁也受不了啊！功不唐捐，哎，做好人做好事，不要挂在嘴边上。哪天咱们家真的揭不开锅了，你再告诉我。不用哪天，就现在，揭不开锅了。
3: 我。哎，那哥们儿上课的时候蔫了吧唧，你看出来，跟打了鸡血似的，除了学习干什么都行。那他干嘛来续上班啊？那你问他呀。行。刘哥，问你个事儿啊。
4: 你今儿这么不爱学习，干嘛来学什么班啊？
5: 这要拿什么手短就知道了，您给工资了，让我学中医就学中医，让我做饭就做饭。
4: 不，你这厨子学医啊，跨行跨得挺远的。
5: 关你屁事！
4: 我先声明一下啊，需要什么拿什么，清单以外的我不会付钱的。
5: 那省下来的钱总可以买零食吧？
4: 不行。
5: 为什么不行啊？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买零食花不了多少钱。清单
4: 上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这小子，
5: 二位你们好，打扰一下，我是在这附近开店创业的。然后我能不能加你个微信？这是什么店？是我的店，美甲店。行，行啊。嗯，加上我。好的，谢谢。
4: 没事。哎，你这是什么人？微信都敢加呀？你知道你这一扫，他完全可以把你的个人信息账户全都窃取，然后把你的钱都转走，你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5: 不是，这不巧了吗？第一。

0: 这第二，就内蒙妹子，要是劫色的话，谁吃亏还不一定呢，对吧？
1: 兄，刚才好好的呢，
2: 怎么了？起来起来，肚子疼。
1: 没事吧？
2: 没事。
1: 小姑娘，你是腹部疼还是胃疼啊？
2: 就是肚子疼。我今天拉肚子，中午没吃饭。
1: 他这是开阴病，
2: 什么病？
1: 开阴病。
3: 你今天来例假了吗？
2: 那你是不是平时喜欢吃冰的和凉的东西？
3: 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1: 等一会儿，应该是例假来了，又没吃饭，有点低血糖。
2: 现在打不打幺幺零？
1: 怎么了？要不要先叫救护车？
3: 能不能给我拿点红糖水来？
1: 可能是低血糖。
3: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几个都是医院的医生。

0: 陈导，
1: 师兄啊，你是不是清明准备带孩子们去花峰啊？还缺什么吗？
0: 什么都不缺了，玲兰会准备好的，你去吗？
1: 哦，我要有几个会，到时候再说吧。啊，不过啊，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
0: 那几天可都是游雨啊，所以你得准备好雨衣跟
1: 套鞋，哪儿的路况是一塌糊涂。
0: 你提的非常好，我会告诉玲兰的。
1: 哎，我说，玲兰在你身边吗？
0: 没在，她忙呢。
1: 我今天跟你打电话，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跟你说。什么事儿啊？说。你就不想出来散个步吗？有事儿啊？
2: 嘿，老人。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小百灵儿，你说巧不巧？ 我今天看门诊遇到一个外地病人，他说啊，他们那儿来了一个仙人，而且还是那个仙人把他推荐到我这儿来的。
2: 这个小百灵有什么关系？
1: 我猜那个仙人就是小百灵。我已经打听过他的这个相貌跟年纪，八九不离十啊，而且根据那个病人描述，他讲话的那个样子，应该是科班出身，不是山野呗。 还有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地方，那仙人的住处啊，就在花峰山边上。所以我大胆猜测，这仙人就是小白脸，他心里应该还想着你，知道你年年。

0: 我跟你说呀，你过会儿这个里面加点酸奶更好喝，知道吗？哎呀，
1: 博哥，要说会吃还是你会吃啊？啊，哎，我准备一会儿把这个水果刀好好弄一下，拿给我们大学霸巴结巴结他，让他把他的那些笔记啊什么的拿给我们复印分享一下。

0: 瑞贝卡，早点回来了，辛苦了。刚好给你准备了美味可口的水果捞。给。
1: 我减肥。
0: 这是无蔗糖的酸奶，绝不影响你的减肥大业。来。
1: 我不吃水果。
0: 哦，那你这个有点特殊，但我记住了。 你的笔记记得特别完整，果然啊，律师就是条理清晰。不是这样，把你的笔记借给同学复印分享一下，怎么样？
1: 为什么？
0: 查漏补缺，共同进步啊！
1: 不行，我上课好好听讲，努力记笔记，你们没有，你们凭什么免费享用我的劳动成果？
0: 你咋的跟我小学女？

0: 你从中二呀，这儿也没有末尾淘汰制，分享一下是怎么了？
1: 虽然没有末尾淘汰制，但是有优劣之分。我努力了，我有那个能力，我就是优秀的。反之，努力的人跟不努力的人，结果是一样，这是不公平的。
0: 哎呀妈呀！感情你这辈子就不需要别人帮助了是吧？

0: 你去哪儿了？哎，
1: 散步。
0: 你散步不叫着我？一块儿的，你散步我打拳，多好啊！
2: 孙头头，我的水煮芥蓝呢？
3: 摆出去了呀。行啊，热贝卡，只是黄瓜呀，你是兔子。
0: 这么多菜啊！
3: 来了来了，哎，最后一盘啊！
0: 头头，这全都是你做的？
3: 当然是我做的，
0: 真不错。
3: 大侄子，尝尝你点的鱼香肉丝。
0: 你吃啊，像面呐。
1: 还行。
3: 没了。
1: 没了。
0: 头头，你人老实，还行这两个字就是最高评价了。
3: 这意思啊？嗯，吓我一跳，这玩意不好吃呢。
0: 哎，大家快吃快吃啊，
3: 夸人。
4: 开动吧。
3: 尝尝。

0: 大侄子，我们今天下午在一个超市，发现女孩肚子疼，疼的直不起腰了。我说，上去咔咔两针，好了。
1: 嗯，
0: 真神奇！我今天是相信扎针了。
2: 是吗？
0: 嗯。
2: 儿子，说说你的逛上世纪啊。
1: 妈没有。
2: 哎，
0: 心虚。
2: 宋老师是这样，今天呢，我给那女孩把了脉。
0: 根据她的脉象看，再加上她拉肚子，我判断她是太阴病。天真和实验认为她一天没吃东西了，血糖低，所以有眩晕。嗯，我估计那小女孩的生理区快到了。那你是怎么给她治的？
1: 我给她扎了鱼际内关和合谷，在摸脉的时候已经平和了，估计没事儿。
0: 嗯，真神奇，扎了一下，立马就活蹦乱跳了，真的就是这么快。
3: 这女孩人在哪儿呢？我不知道，我看她没事，我们没留她联系方式。
1: 你们都没留吗？
2: 没有。
1: 快去找啊！
0: 上哪儿找啊？
1: 嗯，
3: 我知道，在那个超市后面那个小巷子里，子木街7号。
1: 小江，我发群里。
0: 哎，你们不吃啊？胡哥，你怎么知道他地址的？我扫了二维码。喝点水吗？
4: 爸，妈，人没事了，就是。单侧输卵管切除。

四岁磨麦，七岁耕耘，学了二十年，二十年的艺，你到底学的哪儿去了？这是。

0: 我们也没看出来那女孩那么小，谁能想到她能乖了呢？
1: 如果今天这个女孩没救回来的话，你就是合法施政杀人。
2: 丽娟，你先回去吧。

0: 不着，不晒黑了，所以这不可能是太阳。你上课的时候不是在睡觉吗？
1: 我那叫入神。
0: 还高材生呢，我也是死记硬背。
1: 哎，别碰，别碰。
0: 所以这就是你的胖丁啊？
1: 这个是我学习经络和穴位的小皮人儿。
0: 胖丁，这个准备好了。我准备卡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2: 不愧是你，九娃娃。
0: 这是我学习的工具，如果你想要的话，你自己可以在网上买。
2: 还小气了，自己买就自己买。这怎么搜啊？橡皮娃娃，还是橡胶娃娃？

0: 你今天过分了，起来，起来哟！
1: 你是嫌我说你儿子说重了是吗？你看你儿子那个样儿，啊，人家没事儿了。你今天要不是头头，要不是我们俩在这儿，那个孩子估计就没有了。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情有可原。你想，儿子才刚刚拿到行医执照，他又不是在职在岗的正式医生，这不是在超市偶遇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吗？再说了，那彭时彦也在。
1: 彭时彦学西医的，分科医生，学儿科的，不知道有情可原，中医。祖传富有啊，不知道，不应该。你儿子说的对，我们不应该逼他学中医。这小子就不是这块料。
0: 哎，你自己没有犯过错的，你忘了陈福师傅的事了？我们做医生的，就是伴随着病人的生死在成长。这话说得很残酷，但它是事实。儿子今年才26岁，你今年多大了？杀人这个词真的有点毒，你就不怕毁了他行医的这个信心啊？
1: 信心，哎呦，这个心那个心，都是玻璃心。你疼你儿子，外公外婆疼他，亲戚朋友疼他。他犯了任何错误，你们大家都给他擦屁股，就为了他那点儿自尊心呐。在病人的生死面前，任何心一文不值。
0: 哎，你平时根本都不管他，就知道有了事情骂他，那他凭什么叫咱们爸妈呀？那做父母的不得为儿女有所担当吗？
1: 孙头头没有父母，谁给他担当？担当永远是自己为自己担当。
0: 你一样的，那边骂完儿子，这边就能气定神闲的写字啊？我跟你说，我这么多年不精进，就是被你给气。气完了以后，我还得自己消化，慢慢的消化。
1: 歪理，
0: 什么歪理？
2: 还没磨墨呢。

0: 我确实对妇科没有什么敏感度。这么说起来，你们中医比我们西医要强多了，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各种病都要熟，简直就是神仙。你爸妈不愧是大神级的人物。
1: 我一开始是怀疑的，就是我应该让那女孩坚持去医院再看一下。
2: 都怪头子捣乱。
1: 再说了，那女孩看起来她挺老实。
3: 谁有上交完了？那娃娃是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女孩，那女孩死了！
0: 呸！乌鸦嘴，救回来了！
3: 吓我一大跳，那干嘛这样啊？
0: 那姑娘一侧的输卵管被切除了。
3: 人有几根输卵管？
2: 俩。
3: 那不还剩一个吗？这有什么呀？哎，她到底是什么病啊？我看大侄子跟侄媳妇可紧张了。
0: 宫外孕。
3: 宫外孕。

天真，你爸熊你了吧？这事儿不能全怪你，我们也有责任。我们心有个不好，那夸克如隔行。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

0: 声不息，防患未然，三声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

0: 那女孩死了，呸呸呸，乌鸦嘴，救回来了，
1: 吓我一大跳，那干嘛这样啊？
2: 那姑娘一半的输卵管被切除了，
1: 人有几根输卵管？
0: 俩，
1: 那不还剩一个吗？咒什么呀？哎，她到底是什么病啊？我看大侄子跟侄媳妇可紧张了。
2: 宫外孕。
1: 宫外孕，她这么小，她看着这个
0: 头头，论心大，我只服你。嗯

0: 你们三个这么紧张干嘛？又不是你们给弄怀孕的，冤有头债有主，在主观上，你们这是做好事儿了，是做好事儿了，知道吗？好事儿，泄气了。那咱以后遇见，救还是不救？
1: 估计天真啊，借把给打懵了。
0: 多大点事儿，孙儿啊，你听我跟你说，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只要不是故意害人，就都值得被原谅。就像我把人给打骨折了，但是我见义勇为，就不能写到我的个人黑历史中。凡事要朝光明的角度去看，别自责。
2: 我们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嘿闯九州，嘿嘿闯九州，嘿嘿闯九州。
0: 头头，你还是别学中医了，真的，你做饭挺好吃的，还是给大家做饭吧。我就是做饭好，所以才来到这儿。看看吧，想吃什么？
2: 哎呦，天大地大，吃饭最大。不是孙儿，你昨天说那个什么二鲍鱼，二鲍鱼是什么呀？二鲍鱼是
0: 双头鲍。双头鲍，双头鲍，
2: 就等于说一个鲍鱼上面长两个头。
0: 你骗我，你骗我没吃过鲍鱼，
2: 确实是没吃过。
0: 双头鲍去哪儿买？

0: 孙淘淘，孙淘淘，
1: 我没看，你真是起得比鸡还准时啊。
0: 我问你，你看到我的小皮人了吗？
1: 没看见。

0: 当当。不是，你就借我用用吧，我昨天晚上学习来的。
1: 你借我用用。
2: 你学习可以用自己的东西，在未经别人允许的情况下擅自拿别人的东西，这叫做偷。
0: 什么就偷啊，你这话说的有点太严重了。咱俩现在是舍友，你老是你的我的，这样的想法很狭隘，你要懂得共享。共享单车你知道吗？那你会关心下一个人骑的是谁吗？不会吧，你还不是骑完撇下就走了。你要是真的不高兴，我还给你，不用了。去吧。喂，
3: 瑞卡，瑞卡，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你是不要了？你不要可就留给我了。
0: 是我在买的。
4: 我刚擦过了。
5: 哎，辛苦你了。
6: 班长，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孙头说他偷我的东西。
5: 偷？偷什么呀？
3: 不是偷，是拿。拿。
6: 在未经过别人允许的情况下拿别人的东西就是偷。啊，
5: 你能被偷的东西确实挺多的。一件衣服就好几万。说吧，他偷你什么了？
3: 那。这个。
5: 就这个？
3: 就是这个。
5: 嗨，我还以为什么东西呢，不就一个人体模型吗？别太小气了，你俩合着用。
0: 嘿，我也这么想的，咱俩合着用。
6: 首先呢，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其次我也不喜欢孙头头，所以我要申请换宿舍。
5: 哎，不好意思，没有空余的房间了。
6: 那我们之间需要约法三章，从今天开始你不能碰我的东西，任何东西，记住了吗？
5: 小涛，你怎么说？
0: 我很大方的，反正我的东西他都可以碰，而且我觉得
5: 屁股挪一下，
0: 总得有公平法则吧。
6: 你放心，我不会碰你的任何东西，所以也麻烦你不要碰我的东西。
0: 哎，不对不对，可这是两边关系，哪能你一个人说了算？我允许你随便拿我的东西，你也应该允许我随便拿你的东西，是这个道理吧？对吧？是这个道理吧？
6: 任师嫂，
0: 大侄子，
6: 任师，我申请我不要跟孙头头住在一个房间，这样吧，我每天晚上回家睡，我保证每天早上绝对不会迟到。
0: 为什么呀？
4: 任师，
5: 我也想晚上回去睡。
7: 还有哪位同学想要回去睡？

0: 杨大律师啊，你说我们师承班学习头3个月，为什么大家都要吃住在一起？你想过吗？谁想过？
1: 我想过。
0: 你说。

0: 要想学得会，
1: 不能回家睡。
2: 不是，
3: 孙头头说的这句话，话糙理不糙。如果我们不在一起生活，你自己身上的缺点，在中医里面就是偏，就是没有手中症。中医跟西医不一样，西医看病靠机器，数据一出，你偏在哪里了，机器知道。中医不一样，中医搭脉，搭脉过的第一关是感，

俺这个字，在中国文化里边是非常高级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里边有这样一句话：“以我之笔，以表之理，以观过于不及之理。”那么，怎么通过我搭你的脉来知道你身上有病呢？这个“我”字。 就是尺子，尺子大家都知道啊。平时歪歪倒倒的，用尺子来衡量，那么我怎么能够知道我偏我正？谁来告诉我呢？你的舍友、你的同学、你的老师，经过24小时生活在一起，他们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 他们会给你提出来，让你自己修正。说到底，我们师承班前期3个月，大家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照镜子。

0: 这个多少钱？75块钱。杨大律师就决定和你一起学习很长一段时间的同学决裂。
1: 这不是75块钱的事儿。
0: 如果你要较真，那就不是75块钱的事儿。如果你心胸开阔一些，那就不是事儿。
2: 不是事儿嘞。

0: 为什么人事总是站在你这边？嘿，这我大侄子，按辈分上来讲，不管是尊老还是爱幼，他都得帮我，是吧？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振总，我看你这个满面红光，看来何丰堂今年上市是胜券在握啊！我听说你们公司这个。 保健饮品的出口翻番啊！
1: 实不相瞒啊，我们公司以前是主打药品和注射剂，但是这一块呢竞争太激烈了。
0: 是是是，
1: 我们和那些百亿级的药厂比，实在没什么竞争优势。前年任校长来我们这儿讲课，我听着听着忽然顿悟了，这两年就着力开发健康产品和养生保健品。他还帮我们改良了饮料的配方，我们能上市的话。 校长是最大的功臣，今天就是专程过来当面感谢任校长。哦，
0: 他
1: 是在门诊吗？哦，你不知道吗？任校长啊，已经辞职了，他在校外办了一个中医师承办，
0: 辞职办班？嗯，
1: 那是好事儿啊！正好我们公司今年打算追加对咱们中医药大学的贫困学子的助学补助，完全可以用来支持师承办。
0: 不是，志总。
1: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的呀，就是我们公司每年拿150万，给咱们江州中医药大学做这个助学奖学金。这个我知道。相应的，任校长每年利用寒暑假半个月时间，来我们公司免费讲座和义诊。
0: 哦，郑总，这个如果你担心讲课，大可不必。我跟任教授同门师兄弟30年，我敢保证啊，他的课我都能讲。
1: 什么讲座啦、义诊呐、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啊，我们学校会成为你们公司坚强的后盾。<笑>哎呀，我当
0: 然相信吴教授的水平。嗯，但是任校长是我们的首席顾问专家，当初起步的时候他帮助了我很多，我要是因为他走了就不捐了，那太不厚道了，您说是吧？<笑><笑>
1: 我那个师兄啊，人家都是公器私用。 他倒好，是私器公用。
2: 上了一天课了，同学们都累了吧？这样，课的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做个游戏。
3: 不是。

0: 好啊，什么游戏呢？猜谜语。一阴一阳之味道，既知者善也，成之者幸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完了。
1: 不是，这也听不懂啊，这也。
2: 听不懂，加一。
3: 是物件吗？是，是物件吗？
1: 是，
3: 是物件吗？是吃的吗？都说是日用品了。
2: 是吗？
3: 我知道了。
2: 你说，
3: 洗衣液、洗发水、牙膏、搓衣板、锅碗瓢盆，差不多总有一个是对的。谢谢啊。
2: 都不对。
3: 嗯，
2: 都不对。
3: 大家听好啊，谜面是一阴一阳。
2: 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是筷子。
3: 对，是筷子。你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是筷子？
1: 一阴一阳是一组。
4: 不是手套还不是一组？
3: 你夏天戴手套啊？
4: 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说的是频率。
2: 不知说的是习以为常。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读过一篇文章，说的就是筷子。筷子是中国文化的凝练。
3: 对，
2: 说对了。筷子，谁能告诉我这双筷子哪边是阳，哪边是阴？上边的是阳，下边的是阴，手持中。 所以让大家保持中正，持好筷子，任何食物都可以加得起。今天为什么要说到筷子？就是为了下一节课的主题：中医为什么叫中医？是中央的中吗？中间的中？且听下回分解。哦，对了，还有。
5: 清明马上就要到了，同学们要做一些贡品。宋老师会教大家，今天谜底你胜出，晚上的时间你自己安排。好，同学们，下课。
6: 我真是服了我们家任老师喽，他一直跟我说啊，只要你信念坚定，真需要的时候，钱自然会来找你。
7: 你看，今天你这位财神爷不就来了吗？我们这个师承班啊，哪哪都需要钱，这200万还真是解了我们燃眉之急哦。互相支持啊，任教授的红衣自然需要我们，我们这些回馈也是任教授应得的。当年创业那么难，我一点方向都没有，是任教授指点我去蕲春种艾，去江油胞地种父子，等我攒够了第一桶金。 又是任教授帮助我开发中成药，说到底我的钱就是任教授的钱嘛。只要他需要，随时张口都可以。哎呀，这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就先走了，不打扰了。
2: 哎，你这大老远跑一趟，哎，连真身人都不知道面就走啊？我看师兄差不多该回来了，喝茶喝茶喝茶，来来来来，喝茶。哎呦！
7: 这二位大忙人，今天怎么有空上我的小庙来啊？走走走，
6: 星辰啊，是给我们送钱来的，他把给学校的奖学金特意转给我们了。学校不需要钱，可我们办学需要啊。
2: 这笔奖学金我不能要，
7: 为什么不能要？
2: 你看啊，这奖学金是学校的，我都辞职了。 你看我辞职了，也不能把钱给带走啊，是不是？我知道你来感谢我，其实办这些事儿都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应该做的事儿，我还得感谢学校对我的帮助跟支持，给了我这么多的平台，所以这奖学金呢，还是留给学校。
7: 您这办学条件也不好，大妹子刚才也说了，捉襟见肘啊，要不然这样。 我把150万给学校，50万留给你这边怎么样？
0: 能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这可是大事儿啊！我这儿你不用操心。
1: 对，任老师说的对，我们不需要。
7: 那讲课怎么办？我的员工和客户都指着你，任老师啊。
0: 这我可以拍胸脯的说啊，善道。看病讲学那都是顶流的啊，这讲学他一定能完成。
7: 任教授，您说的话我绝对相信。吴校长没有冒犯您的意思，您的水平之高在江州是有目共睹。但是任教授，我们现在重点发展那些海外客户都是冲着您来的，您现在离职了，
0: 课我一定去讲。我虽然离职了，但是心还在医科大学，这你放心。但是有个条件，山道，嗯，你看这样成不成啊？再开课，咱俩一人一半，啊？怎么样？
3: 没有问题。
0: 能请到善道，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儿。几点了？头头怎么还不叫我们吃饭？
1: 我跟学生们说了，今天晚上老师禁食，不吃饭。
0: 上了一天课了，连饭都不让吃。
1: 没钱。最坏的就是吴善道，
0: 善道招你惹你了？
1: 有他在那儿监督着，你怎么可能收下郑星辰的钱呢？那以后还不任由他传你人心证、卸磨杀驴、翻脸不认人？
0: 一派胡言。善道如果不来的话，这笔钱我也不能要。
1: 是，好人都是你做的，苦都得我受着。
0: 哎，咱们家还没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啊。
4: 哎，你有本事别花我爸妈的钱，有本事别花医馆的钱。
0: 我就是爱师傅，我要是不爱师傅的话，我也不会娶你。师傅那心胸，你怎么一点都没学会？有事儿啊？
5: 啊，我是想问一下师母，今天晚上还带我们折元宝吗？
1: 折，你们先去准备吧。
5: 那我先过去了。

0: 这么甜，稀是重金属，有毒。那你不早说，你都快中毒了，我都快。
1: 石媳妇儿，我又上网搜了，这网上30块钱买1000个，你说我们这一个一个叠，多费劲儿啊！
2: 涛哥，这30你出？
1: 我可不出啊，我没钱。
2: 涛涛，这是心意。 这是我们对先人的敬意和怀念。现在科技发达了，你要想联系一个人，打了电话不仅能听到声音，还能够通视频，看到电话对面的人，不像以前一封家书来回要一年。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可还是有不变的东西的。就像今天任老师讲的，动静有常，有变就一定有不变。
3: 看明白了，自然就能够石头阴阳。那还有什么不变呢？我之前觉得我的工资不会变，现在连我工资都涨了。<笑>不变的是人的情感。几千年前，父母故去了，孩子会流泪；几千年后的今天，还是一样的。
0: 哇，瑞贝卡，那什么东西啊？
1: 那叫九莲宝灯。九莲宝灯？你不是向来都不参加集体活动吗？而且今天我大侄子说了给你放假，你怎么还是来了？
2: 尽心。这是我的心意。
1: 宋老师，我清明那天想请个假。
2: 这不行，这是我们师承班第一次去给先生扫墓。 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不要缺席，好吗？其实，我就是想给我母亲扫个墓。好的，我会跟任老师讲，扫完墓单独给你放假。你天资聪慧，缺一节课没有什么影响的。
0: 谢谢宋老师。嗨，那是什么意思啊？就瑞贝卡天资聪慧，我就不聪慧，我缺一节课就不行了？
3: 不是这意思。宋老师的意思是，你无论缺多少节课，对你的影响都不大。
0: 无论缺多少节课，我还以为你夸我的同时呀。
3: 我想来想去，我感觉。
0: 哎，等等，
1: 坐在这儿，好好叠一个让我看看。
0: 又搁嘴里了。我要是再往嘴里吃，明年你们扫墓得给我扫。那你赶快多
3: 添几口。
0: 天真。
1: 坐起来。

0: 咏春，
1: 叶问，
0: 唱唱唱唱，好好推手推手推手，
2: 这个啊，
1: 你轻点。
0: 涛涛，你这条腿修长匀称健美，我立马拜倒在你的石榴裙底下。
3: 是吗？
0: 嗯，
3: 我的腿那么好看呢，好看那也得跪下啊。
0: 不过配上你这张脸，
3: 配上我这脸怎么样？
0: 这张脸，
3: 我这个脸，
4: 别动！哎，这脸看真爷们儿啊！
3: 呀呀呀！
4: 来！

0: 还是精力旺盛啊！这样吧，你们俩就保持这个姿势，不许动，一个小时别放下啊！
1: 这不公平！
0: 我是弯着腰的，他是坐着，一个小时之后肯定是我更累。
1: 天真，你先松手。哎呦，你俩都到墙边蹲着去。
2: 你就知道偏袒你儿子。
0: 把腿拿开。 起来！我了解我儿子，你要是不招惹他，他不会跟你动手的。他从小的武术教练是全国冠军，你能打得过他？他要是想跟你动手，你早就骨折了。是你儿子，
3: 先说我脸长得跟爷们儿似的。
0: 大家衣服都合适。

0: 是吗？
1: 不合适，
2: 挺合适。
3: 不合适。
0: 你怎么不合适了？
3: 我不想穿裙子，我这款式设计的不对，我想跟他们一样穿裤子。
0: 为什么？
3: 不喜欢这个戏服。
0: 礼服一定是比我们平时穿的长服要拘束一些，但是节日、庆典和重要的日子，我们必须穿礼服，这就叫礼。你穿着不舒服，是你不拘于礼。你看看哪个女孩子像你一样四仰八叉、上蹿下跳的？你要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就不会觉得不舒服。
3: 那还不如把我给捆起来，捆起来我就老实了。
4: 宋老师，
5: 我有攀藤绳，
4: 让
5: 倍儿结实，
3: 你能闭嘴？
4: 确实也为难他。
3: 班长果然是班长，啊！
4: 不是扫墓他就别去了吧？
3: 不是，太别去了。告诉你啊，扫墓肯定得去，穿裙子、踩高跷我都会去。
0: 头头，你光着腿不冷吗？
3: 不冷，大家不是都光着腿？
6: 我们可都穿了光腿神器的。
3: 这是什么呀？光腿神。哟，看着都没穿似的。这个人类第八大奇迹都穿了。
0: 行了行了，我给你买一条。
3: 还是我侄媳妇疼我。
0: 如果大家衣服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两天抓紧时间把它洗了。清明祭祖我们就穿这个。
7: 好的，
0: 好，散了吧。咱们清明祭祖需要的菜都得自己做，包括青团，所以这两天你把需要的食材准备好啊。
3: 不是，我要知道过节这么麻烦，我就不过节了。
4: 妈，我这太紧了，累得慌。
0: 没什么，你看这不是好了吗？小笨蛋，好，上车吧。
6: 嗯，宋老师早。
0: 啊，早。
3: 还有好多，还有好多东西呢。
8: 慢点，别摔着。
3: 好些东西呢。
0: 哎，走走走走。我给你买的打底裤怎么没穿？
3: 哦，那个娘姐姐，而且太紧了，我不乐意穿。
0: 哎，二位看到了啊？这个小丫头我带不了的，啊，顺道交给你了。哟。
8: 我哪敢说他呀，他可是我师叔。哎，
9: 不急，咱不急，五百年里一定能调教出。
0: 五百年，我不活成一个老妖精啊。
9: 唐僧带一猴子最后变成了行者，咱们只是把一假小子回归于姑娘，以前简单多了嘛。
0: 哎，我请问一下任老师啊，你以前对学生那么的严厉，学生看到你都直发抖啊，怎么就对头头啊这么偏袒，一点原则都没有，是不是？哎，
9: 任老师，同问，真有这事儿？嗯，你说。
8: 哟，感冒了，
9: 赶快去喝点富康饮。今天我摸你脉的时候有点沉啊。
0: 我带着呢，一会儿在车上。
3: 哎，放开！

0: 千军。
1: 哎。
2: 大侄子，大侄子，
0: 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后面每棵树在拴红绳，这是什么什么招魂仪式啊？这要把山里的这孤魂野鬼都给招回去，我感觉不太吉利啊。
3: 同学们，听一下啊，这座。

0: 山岔路非常非常多，下山的时候万一要走散了，沿着那个标识往下走就不会错。请同学们一定不要掉队啊，因为这山里头有狼有熊，还有野猪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哦，
2: 骗小孩呢？这路一看就好多人走，怎么可能还有狼野猪？什么野兽？怎么可能？
0: 以前是没有，现在啊。 经过20多年啊，当地的年轻人呢都进城打工去了，他们的父辈有的老了，有的就去世了，所以呢，有些房屋呢就荒废了，这林子呢慢慢的就长起来了，野兽呢也就可以在这儿出没了。

0: 青兰啊，
1: 哎，来了。
2: 这野外的粪不是天然肥料吗？为什么还要捡走啊？
3: 这是药材，
2: 药。哼，同学们，你们看啊，你们是尝过还是做过药理实验？我读大学那会儿啊，学过中医基础理论，我就知道蝙蝠屎凝木也叫夜明砂，但我就纳闷了。你说蝙蝠每天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拉出来的也不一样，你们怎么知道哪只蝙蝠拉出来的东西可以治疗瞎眼呢？怎么说，你们这儿随随便便捡一坨回去给病人吃，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0: 那你们喜欢喝的猫屎咖啡，每次检测出来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吧？吃粪便不仅仅是中医，不要小瞧这个粪便啊！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物存在都有它的意义。有些动物的粪便比黄金都贵，你们上网可以查一下啊，这一克应该有8000到10000吧。
4: 什么动物啊？什么动物能那么值钱？这么贵的粑粑？那你跟我说一下，我回去养一个，然后我天天盼着它拉，拉了我就去换钱。
0: 这个动物的名字叫抹香鲸，这一头抹香鲸啊，大概有50吨重，你养得起吗？养不起吧。抹香鲸排出的粪便呢，叫龙涎香。你比如说我们烧香啊，我们用的香水啊，里面有它，那可就不得了了。所以同学们不要小瞧粪便，《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着中医用的这些动物粪便就有多种。你像五灵脂，到现在来说，中医还在用。所以中医跟西医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人能健康的长寿。如果不健康，天天用药物啊跟仪器来维持着，那不是长寿，那是长长的难受啊。
4: 哎，大侄子，那动物在哪儿啊？哪能找着啊？
0: 在海里边，走。
4: 那刚捡那粑粑能值多少钱？

0: 你别说，这荒山野岭的还真有人来过，那水果吃的都是新鲜的，是吧，大侄子？
1: 这黄梅老师啊，是很有名望的，方圆几百里，他去世几十年了，依然有人来向他祭拜。
0: 干嘛？
2: 哎，过来。
0: 干嘛呀？
2: 马上祭祖了，衣冠要整。过来。
0: 衣冠挺整的，我不比他们还多穿条裤子呢。
1: 把扣子系上。头头，你要认真的看啊，姜氏真派未来的传承人是你。
0: 嗯。

0: 我们将士跟派以后，就由你带领着后辈们向先人们行礼。同学们，今天还是清明节，
1: 那我们就放假。
0: 清明节是二十。

0: 人生的病。
1: 要让一个人和天地相适应，让他感知四季的变化，情之所归，那么就离中正不远了。第二，清明还是祭祀先人们的重要事情，那么希望大家正心诚意向我们的盛世先人们行礼。

0: 陶陶，请你。这不认识人，不是你年轻人，我觉得很夸张啊！这样突然，奇怪呀、啊！这让我们在黄老师的墓前，勇读大医精诚，告慰先人，后继有人，初心不变，救死扶伤。 是武之至也。
1: 大医精诚，
2: 你读他能听见吗？就是读的话，他能听得见吗？他不能吧？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

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可以做得更加大，将我哋嘅研究俾到全世界。
13: 芝麻开门。
14: 三條，
15: 三條紋啊！呢個好高嘅境界嚟㗎。

0: 大大家睇下，香港好近啊，喺我后面嘅咋。而呢一站咧，冇错，我哋就嚟到深圳。深圳咧就系中国改革开放嘅窗口啦，亦都系国家创新型城市啦。咁啊呢一度咧就系有非常之犀利嘅深圳速度，亦都系被誉为中国硅谷。究竟速度有几快，创新有几劲？唔好等啦，即刻去睇下啦。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引擎，深圳经济特区正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而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也正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创造精彩。
0: 呢一塊咧就係前海石啦，基本上咧佢就係見證住前海由零開始，即係話一張白紙，去到而家咧起咗好多嘅高樓大廈啦。所以我今日咧要同一位計算機研究視覺專家傾下偈，聽講呢位仁兄都係見證住呢個發展嘅。贾教授，
2: hey, hello， 好耐冇见，
0: 哇，
2: 系点样？你仲系咁 fit 啊？
0: 好型仔，

0: 咁型仔嘅啫。
1: 系啊。贾加亚，
2: 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与计算机影像学领域国际权威专家。
0: 喂，同埋你工作系喺附近啊嘛，咁你系咪好多时候都会嚟呢度？
3: 系啊，呢度就
0: 散步咁啊。
3: 呢个系可能系一个好好地方，可以 relax 下咯。
2: 有人说，青海公园是一个有魔力的海湾，经常会有些人在这里漫步寻找灵感。贾加亚便是其中之一。
1: 搞公司你知啦，好多困难，咁啊要解决嘅问题啊，咁啊有啲时候约埋啲朋友或者啲同事过嚟倾下偈啊，好过你 office 倾啊嘛。
0: 倾唔到嘅有阵
1: 时
0: 真
1: 系。系啊，
0: 你要望住个海先可以倾到
1: 啊。系啊系啊，经常可以过嚟行两下，咁啊就真系令到自己或者系其他人都会多啲嘅新嘅谂法。
2: 贾加亚的公司成立不过三年，便成为行业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贾加亚和他的团队创造了业内的奇迹。
0: 哇，这个好特别喎！呢个系一个齿轮系嘛？定
1: 系啊？其实你感觉上面好似全部都系啲机械零件咁，但系佢又系一个艺术品嚟嘅。象征其实呢个系一个时间嘅。點樣可以通過科技發展可以代表住時間的進步、流失同人類的進步？
2: 與眾多傳統公司截然不同，一踏入贾加亚的公司，便給人一種新奇與驚豔之感。
1: 所以我哋都希望有個風格就好似科技公司咁樣嘅 Silicon Valley。雖然我哋做嘢好辛苦，但係
0: 幾高啊？呢個滑梯去到
1: 都高嘅，
0: 都高啊！會唔會即係啲員工？成日都喺度上
1: 啊！係啊，你遲啲去
0: 即係做咗嘢，突然間就可能唉諗唔到嘢，諗我上去上下先。
1: 啊，有可能係啊，
0: 真係咁樣。
1: 係係啊，
0: 我長期會喺嗰度。
1: 可以嘅，放心，呢個一定俾你。
4: 陳了未？
5: 哇！真爽！
4: 好正！啊，完了！耶！
2: 也许是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贾加亚团队的核心成员大多曾是他的学生，所以贾加亚和他的同事们在工作中仍然保留着一些校园的痕迹。这种模式让公司的日常工作既有温度又不失专业。
6: 我还是更倾向于称呼他为贾老师，因为可能大家博士期间的方顶是来自于他，所以可能有的同学会喜欢称他为贾老板，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师生关系，因为老板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雇佣关系。
2: 技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实际应用，在于能够为社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贾加亚深知这一点。
0: 但我知道你都有很多角色，其实
1: 是去到香港20年之后，我发觉自己又希望去到一個更加大的環境，就好像做教育，教了很多的大學生或者是啲研究生咁樣，跟住慢慢就發覺，其實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大，將我哋嘅研究俾到全世界，唔單止香港呢個社會，甚至其他地方，中國嘅其他地方，又或者係世界上面其他國家都可以一起用。
2: 在贾加亚的公司，還有一個這樣的地方。被他吸引前来参观的客人络绎不绝，那就是公司的工业博物馆。
0: 咦，带我去博物馆啊？
1: 系啊，呢个博物馆系好特别嘅，可能呢个成个大湾区都系只一间。
0: 只有呢一间？
1: 系啊。
2: 博物馆里陈列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贾加亚对自己专业的热忱。
1: 嗱，呢个系真系慢慢你见到工业化越来越劲嗰阵时，就去到。流水線呢個跟住又嚟到第三次嘅 Industrial Revolution， 第三次工業革命，所以呢度介紹嘅係1、2、3次工業革命，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其實我呢間公司做嘅就係第四次工業革命嘅
0: 核心部分，
1: 係啊，所以就繼續落去先睇到啦。
2: 贾加亚認為自己和自己的團隊將會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
1: 通過前三次工業革命未做到嘅嘢，我希望通過 AI 技術。加埋啲我哋自己嘅新科技，加埋高科技嘅硬件，可以加埋，最尾可以做到一啲非常之高端嘅儀器出嚟。
0: 好有遠見。
2: 凭借自己在专业领域的独到见解，加上大湾区完整的加工。

0: 制造业产业链。贾佳亚带领着团队为众多的国际顶级企业提供了高端机械设备一体化解决方案。
1: 你见到你知唔知呢个咩嘢嚟噶？
2: 呢个啦先。
3: 啊啊，嗱呢度会写噶嘛？
2: 刹车卡个钳。
1: 系啊系啊，钳嚟噶，呢个 brake 嚟噶。但系呢个 brake 其实都好精密嘅一啲嘢，你见到有。如果因为你刹车嗰阵时咧，如果你有啲地方唔靠得唔咁结实，或者系唔系咁紧密，容易出事噶嘛。如果你个刹唔到车啊，又或者系脱落咗，
2: 咁佢点样 check 咧？
1: 所以要 check 嘅话咧，就需要用啲，你可以再换一个嚟试一试，再换一个新嘅。系啊系啊系啊，摆落去，系，诶，跟住揿呢个掣，
2: 揿呢个掣，
1: 你呢个排完之后，你就知道哦，呢、這个呢条、所有嘅将入边拍摄过程中所有嘅过程全部理解到之后，发觉呢、這个 OK 嘅，
2: 即系而家合格啦，
1: 合格，OK 就可以出厂，系、出到工厂啦。
2: 哇！呢、這个景你成日上嚟影相啊？
1: 系啊，所以呢度其实影个相效果非常之好嘅。
0: 作为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影像等领域的国际顶尖专家，摄影是贾佳亚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
1: 通常风又好舒服啊，然后跟住阳光又好。
0: 在这个平台上，贾佳亚一次次通过手中的照相机对浅海进行图文识别，然后一次次被浅海超乎想象的发展速度所惊叹。
1: 一年前、兩年前嚟咧，其實基本上有三分之一仲喺咁啊。咁你見到而家基本上呢個樓係起曬，所以呢個地方嘅發展係非常之快嘅。
0: 前海作為深圳這座特區城市的試點片區，不僅擁有了海陸空鐵港的頂流交通配置。利好的人才引进政策也吸引了大批创业者前来。
1: 当我哋真系啲生产技术嘅，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土壤，可以俾到大家可以有发挥自己，我哋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嘅地方。
0: 现在的前海，100米以上的高楼有80多栋，世界五家，超半数创业项目成功拿到融资，累计融资总额超过42亿元，这也是贾佳亚公司选址深圳、选址前海的主要原因。
2: 哇！贾老师话咧，佢嘅员工规模系想去到5000至10000人，呢刻我真系未必想象到。不过今日同佢倾偈咧，我就发觉佢咧成功咧就系将兴趣啦同埋事业融合埋一齐，同埋佢对工业咧嗰个贡献咧都非常之大。所以我希望下次我嚟到深圳呢一度咧，除咗见到佢公司扩展之外咧，仲有更加多嘅滑梯俾我削啊！
0: 深圳在努力打造国际科创中心的同时，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全球第六个、中国第一个设计之都。
2: 深圳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同埋一个好出名的设计之都啦。所以今日咧，我就要同一个好有创意的设计师倾下偈，就睇下佢作品有几特别。哇！呢度所有嘢咧都係好似精心設計過咁樣啦。第一關就係到門啦，直頭好似去咗豪宅咁樣。芝麻開門，軒哥。
4: 係 ，Hello， 聽好，你好，
2: 好有型喎，你
4: 幾時到㗎啦？
2: 係啊，啱啱喺嗰度推門入嚟。
4: 係呢邊就係我嘅展廳啦。
2: 哇！我見到其實呢一度好多作品咧都好特別啦。
4: 係啊。
2: 尤其是揀嗰個動物啦，同埋佢哋啲可能動作啊、啲手勢，我都覺得係幾得意喎。
0: 洪中軒，國際知名設計師，世界第一高樓迪拜哈利法塔。顶层设计正是出于他之手，他的作品经常会给人带来出人意料的惊喜。
4: 有，你睇睇呢个系咩嚟噶？
2: 喂，其实咧有一个咧，我都觉得系几特别，就系佢嗰啲手势。
4: 系啊，你数一数啊，1、2、3、4、5、6呢个六个手指就系我 IP 嘅特点啦，低秒第六感。
2: 哦，即係全部嘅作品都係有六隻手指。
4: 係啊，都係啦。就我哋個 IP 講嘅就係未來。
2: 未來。
4: 係展望啊。
2: 即係每一樣嘢都有一個意思，一個故事。
4: 係啦。

0: 呢个系思想牛嚟噶，
1: 哦，一只牛嘅，
0: 系啊，你睇有角嘅，呢个有眼镜嘅，
1: 系咯，佢牛得嚟好有型喎，戴黑超咁噶。
0: 眼镜咧就系代表未来视野，就系眼界，系咁样有智慧。
2: 如果说洪忠轩早期的作品生活元素很多，那么近些年来他的作品已经呈现出一种概念化、包容性更强的趋势。他新近打造的可道 IP 就在时尚、音乐领域和众多品类相融合，令其作品更加有感情、有态度，更加耐人寻味。
3: 这个气势昂宇的航海员的形象啊，这个瞭望远方，代表我们的未来，代表我们的眼界，代表我们放的开拓精神。
2: 在深圳大鹏举办的第15届中国杯帆船赛场地赛，可道 IP 与赛事联名的航海运动数字人形象首次公开亮相。
0: 其实我们代表的是无我啊，他是属于大自然啊，属于宇宙，属于永恒。所以我们呢，他就是所谓无我的精神，就是他可以塑造万物，变成别人，也可以变成你的名字在这里，也可以变成他的图案，也可以变成某种品牌，也可以变成各种艺术作品。所以他是你把它看成它是一个空白的画布啊，这样的是融合更多人。
1: 而家軒哥咧就俾一個機會我咧去設計下呢一個可道，係嘛？可道好難唔難噶？
0: 係啊，你係藝術家嚟噶，一定念。
1: 我冇你咁藝術家喎，你成個感覺都係啦，已經好嘅。好，咁點啊？你我睇下你，不如我望住你睇下點樣可以跟隨啊
0: ？OK 啊，是等
1: 幫幫忙，
0: 是等玩就得啦。就咁樣啊，你好似上隻係上邊畫一畫。
1: 哇，真的很隨意嘅，所以
0: 好隨意，藝術就是心靈自然。
1: 會唔會其實都係好睇嗰個嗰一刻嘅情緒啊？
0: 係啊，係啊，
1: 係咪啊？
0: 你而家咩情緒啫？
1: 我情緒有啲空虛嚟噶，
0: 空虛就話空虛啦，
1: 空虛 OK。
2: 在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包容開放的環境中，洪忠軒得以將個人的興趣與工作完美結合。从而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4: 那一开始好像是一个兴趣，就是你喜欢这个，但是你也想不到会变成一个工作，对不对？
0: 还是会作为工作来做的。那兴趣只是说我们幼年时的培养。那至于工作，我一定是要有艺术的成分在我的工作里，那我就所以才会选择设计啊、创意啊、文旅啊、这些 IP 啊、这些相关联的产业，它这些跟我们的艺术都会息息相关，你可以无限的创想。
2: 深圳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如同滋养洪忠轩艺术灵感的肥沃土壤。深圳的开放与包容，也为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广阔的舞台。
0: 就是你把它整个城市看成一个优良的土壤，那我们在这里生根发芽，那还要有什么呢？还要有政策，比如说深圳的政策，还有现在大湾区的政策，它就像水一样给你灌溉。让你培养，让我你茁壮成长啊！这就是在大湾区的企业的优势。
2: 尽管人工智能在创作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洪忠轩依然对自己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0: 创意嘛，它现在这个时代刚好是创意时代，那尤其是我们的科技的高度发达，以及未来的 AI 啊，我们的元宇宙时代啊，它其实都是要靠创意、靠艺术，它才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且如果是人工的那种类型的，很快就被淘汰了。啊，
5: 这个就是一个铜雕了。
1: 哇，这个远处睇好似个。木桩啊，永春的木桩啊，
0: 木工啊嘛，功夫有没有感觉到中国四川的文化感觉啊？一股浓浓的四川味，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
4: 佢其實係咪？

0: 一隻，我會唔會有冇講錯？佢係咪一隻熊貓咧？
1: 誒，
0: 啱啊！
1: 係，就係手犀利咧。呢個就係熊貓啦。呢個大熊貓下邊仲有一隻小熊貓，就是大熊貓跟小熊貓，一母一子。小孩呢代表传承，大的代表了他的这个中国，代表中国国宝级的这么一个形象。
2: IP 与艺术之间的结合，不仅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也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可道就是洪中轩对艺术人生的一种总结和归纳。
0: 那为什么要做 IP 呢？
1: IP 非常重要 ，IP 就是一种传承，它能建立一个传承系统，就是我们把一个 IP 做好创意、做好设计、做好它的形象以后呢，它是具有版权意识的。它是能够固化下来以后，形成你一个人的一个代表，一个形象代表。同时，它能为什么叫传承呢？它可以在我们未来100年、1000年，它还存在着。
0: 你有多爱艺术？
1: 深爱吧。
0: 如果没有艺术，你觉得你会变成怎么样？
1: 无趣。就是你的人生没有意义，就是失去意义。当你失去意义，你就活得很累。当
2: 也是一种自我实现和成长的途径，更是一种与观众互动和交流的桥梁。
3: 阵我会用时尚啊，因为喺2022年底发布嘅全球时尚城市指数里面咧嘅全球时尚之都深圳排喺第四位，即系话仅次于巴黎、纽约同埋伦敦，认真犀利啊！所以今日咧，我会同一个好有
2: 而这里的快节奏。也让这些年轻人感到久违的陌生和不适。正在努力调整适应的陆明珠，偶尔也会停下来，在这间街角的小咖啡馆放松一下。
4: 这是我朋友凡凡。
0: 凡凡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如果你要帮手，你可以叫我。
5: 好，没问题。那下一杯可以请你来做
0: 啊。啊，我做给 Betty。
5: 可以，没问题。这杯我做给你。
0: 那在英国那边，你会不会经常喝这个咖啡？
4: 其实不会，我们喝茶比较多。
2: 无论咖啡还是茶，对陆明珠来说，都只是生活中一种顺势而为的选择。与这样选择相比，她更希望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并用自己的方式尽快地融入到新环境当中去。和一些来自不同城市的留学生不一样，陆明珠算是一名生二代，这也让她很快有了新的朋友圈。
4: 因为回来也很快就会认识了朋友的朋友，他们有些学姐，他们也是回国创业，或者是像我的机构老师，他也是我同样10年之前的女校的学姐，所以他也在这边有创业自己的牌子，这样子就可以通过他们再认识不同的朋友，这个圈子就慢慢起了。
2: 时尚前沿的个性表达，总要与身边的环境在碰撞中融合，包容和张扬，有时候会在一个个体身上集中体现。
0: 那你觉得在深圳这里的时装的文化？
4: 我觉得现在来说，在深圳这边做服装或者是做时尚，都要比往年要更包容性更强，然后发展的也非常的好。
0: 那个包容性是不是就是破格一点都可以？
4: 对，会破格一点。我们的潮牌也会比较多。我个人是追求舒适度一点，现在。

0: 但是我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因为我很多朋友都在做不同风格的东西，所以，但是我个人会比较想要一些自己舒适的 style 的，有时候可以夸张一点，
1: 都可以夸张的，
0: 对，看心。
2: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突破，良好的营商环境为陆明珠这样的设计师提供了更多跨界合作的可能。
0: 因为之前的话我还有去剧组工作过，做服搭之类的，对，但是其实都是通的嘛，就服搭服装搭配里面还会有配饰之类的，还会有妆造，所以我觉得会单纯的比做衣服更有意思。
2: 今天陆明珠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委托方正在打造一个关于中国节庆文化的舞台剧，对演出服装提出了设计需求，
3: 就是拍一个舞台剧，然后舞台剧里面呈现的呢，就是平时回家过年的感觉，中秋节和家团圆的感觉。然后我就请我们这个设计师设计了一些画面，你看看有什么好的想法。
2: 为了令自己的设计更加符合舞台剧的特色，陆明珠走进了演员排练室。
4: 其实这种面料算比较好，因为像以前那种的话，它
0: 非常的软，
4: 这个是算软
0: 软的了，
4: 但它棉麻的那个其实还蛮，
0: 那个更容易起褶，
4: 对
0: 对，
4: 而且它为了要去遮挡那个褶子，其实它就会很容易磨上。
2: 陆明珠和每一个来到这片土地奋斗的年轻人一样，那份深藏于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正在逐渐觉醒，与他们接受的教育相互交融，逐渐散发出一种独特而迷人的魅力。这些年轻人仿佛和深圳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每一天都在不断前行，不断蜕变，用他们的魅力和活力向人们展示，这将是一座面向未来的世界之城。
1: 深圳有先进的科技设施、繁荣的经济环境和开放的文化思想，从每一位的深圳朋友身上也都感受到他们对事业上面的执着和坚持，也都感受到在发展上面是很有方向和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

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结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

0: 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

0: 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各位啊，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店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总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总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总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总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0: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2: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0: 哦，切掉了。
2: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2: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灯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
2: 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3: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灯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2: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那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吧，那行吧，咱们奋斗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4: 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5: 89组肖像完毕。
4: 电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6: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4: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5: 化组肖像完毕，塔基底化组肖像完毕。
4: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2: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步步建成。
6: 登部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4: 收到。
7: 浮动姿态。
8: 半年度座谈会。
7: 第2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

0: 深智能专题赛在沪举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深化京皖工程、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我区创新构建党建引领防骗链融合发展体系，通过村级建防、镇级城骗、区级联链三级联动，打破乡村发展壁垒，激活乡土资源，走出一条具有上域辨识度的共富之路。
2: 长期以来，我区乡村面临资源分散、产业单薄、链条短、附加值低等难题，为破解瓶颈，立足四季鲜果、中药材、稻米、茶叶等特色资源，建立区级抓链、镇级抓骗、村级抓防机制，搭建起防为根基、骗为单元、链为脉络的发展框架。此外，我区与党建联建为纽，
0: 程程、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参加。
3: 于丹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深入分析了存在的不足。他指出，面对招商引资的新打法、新路径，要始终明确目标，坚持在准确识变、应变求变中大抓项目招商，加快转变思维模式，更加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在拼抢项目上更主动，在招商决策上更果敢，在统筹布局上更担当，确保以源源不断的增量项目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层逻辑。于丹强调，要一把手主谋拼招引，紧盯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目标，带头研究项目谋划，想清楚我们有什么，我们要什么，项目企业要什么，既回答好招商引资基础问题，又谋划好招商引资创新路径，真正做到以上率下，高位推进。要一张网铺开拼落地，坚持把最优质的资源集中到效益好、贡献大的优质项目上，构建完善一对一全程帮办对接机制，千方百计帮助和督促企业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招引全流程闭环、全环节提效。要一体化推进拼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招商能力水平，强化调度形成合力，不断造浓人人参与招商、人人关心招商、人人支持招商的氛围，以招商引资的大突破推动实现双挺进、双上游目标。会议通报了半年度全区招商引资工作整体情况、外资情况，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等平台汇报了重点在谈项目、招引项目落地计划及外资工作情况，相关职能部门、乡镇街道以及区属国企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7月28号，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会议复盘上半年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破解经营发展难题，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
2: 会上，创客、新就业等群体的14位代表结合创业就业实际，逐一发言交流，反映在企业运营、政策落地、发展保障等方面遇到的现实难题与具体诉求。针对代表提出的问题与建议，区委组织部人才办、社工部、改革办、发改局、人力社保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现场回应。各部门结合职能，就人才引入、业态发展、政策落地、服务保障等重点问题答疑解惑，精准对接痛点堵点，明确处置思路与工作方向。李海玉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也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各职能部门要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工作。针对座谈会收集的问题与诉求，要全面细化梳理、系统汇总整理，形成专项工作周报。同时建立闭环落实机制，狠抓问题整改落实，逐项推进诉求解决，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切实让广大人才、企业、创客直观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新变化、营商环境的新提升，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赋能辖区企业稳健发展、区域经济高质量进阶。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7月18号，第二届全球技术创新大赛“居深智能”专题赛暨第六届绍兴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高层次人才创业居深智能专项赛在上海举行。这场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优质团队与硬核项目的赛事，不仅是技术比拼的擂台，更是上虞面向全球发出的诚挚邀约。
3: 活动现场，我区介绍了区情及创新生态，专题推介绍兴具深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和文旅优势，从产业基础到城市魅力。

0: 全方位展示了这座工业强区的产业底蕴、创新生态与城市魅力。活动期间，沪邵两地科创合作取得新突破。上海市金山区与绍兴市上虞区达成高层次人才两地流动免评级任工作试点。同时，上海技术交易所与上虞区开展科创服务合作。 临创湾上虞复旦科创飞地为沪上高校的科创成果落地转化提供精准承载平台，一批重点人才科技项目正式落地，涵盖工业级具身智能打磨机器人、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研发与产业化、视觉机器人及检测装置研发制造基地建设等领域，为上虞具身智能产业集群注入了新的活力。 路演评审环节，大赛成为前沿科技集中亮相的秀场，养成型陪伴机器人、智能助行机器人、柔性制造机器人、采摘机器人、视觉工业机器人、管道机器人等15个极具市场潜力与技术壁垒的硬核项目轮番登场。 来自国内头部投资机构与知名高校的专家评委，从技术壁垒、商业模式、团队构成及产业化前景等维度进行严格评审，为上虞筛选和储备具身智能领域的明日之星。本次大赛是我区推动人才、产业、创新、资本四链融合的关键落子。 旨在通过以赛引才、以赛促创、以赛兴业，加速建设浙江省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上虞将始终坚持以赛为媒，以政策迭代升级和基金配套扶持、全方位助力高层次人才项目转化落地，热切期盼全球英才选择上虞扎根上虞，共同谱写长三角具身智能高地的美好未来。
1: 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2: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入夏以来，上虞慈源文化小镇依托越窑青瓷文化与文旅配套，推出沉浸式非遗研学游，并落地青少年专业赛事“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鲜明”。在慈源文化小镇，学子们观摩越窑青瓷珍品，聆听千年窑火传承故事，亲手感受青瓷传统技艺，体悟非遗魅力。小镇创景结合 AR 技术，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学、可体验。 丰富业态实现文化传承与文旅增收双赢，研学热度持续高涨的同时，多场特色赛事与文体活动也落地小镇。浙江乐清堂依托国家级研学基地平台，引进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器大赛浙江站比赛，探索以非遗加研学加科创的新模式，推动慈源文化小镇与越窑青瓷的创新发展。
3: 这一次，我们引进落地到上虞慈源文化小镇来，能够让我们的本地的学子能够更多的参与这个赛事，让优质的这种比赛能够进入到我们绍兴上虞这样的一个地区来赋能我们本地孩子的全方面的发展。
2: 大型赛事的落地不仅有效提升了慈源文化小镇的知名度、影响力，更补齐了小镇高端文体活动短板。下一步，慈源文化小镇将持续深挖青瓷文化核心内涵，迭代研学课程，丰富文旅业态，引入优质赛事活动，不断擦亮慈源研学“诗入文旅”科创竞技三张名片，持续激活文旅产业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近日，区文联特邀上海市海派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守白举办“扎根都市文脉，绽放民意芳华”主题讲座。讲座围绕海派剪纸传承与创新，解读上海本土民意。

0: 发展脉络，为本地文艺工作者、非遗爱好者带来一场兼具理论与实践的文化分享。讲座现场，李守白结合自身数十年艺术创作经历，系统梳理海派剪纸从萌芽到成熟的完整发展脉络。在记忆分享环节，李守白细致拆解个人艺术特色。 其剪纸作品打破传统红纸单色局限，融合传统剪刻工艺与现代光影染色技法，层次丰富，氛围感鲜明。重彩画作则融汇工笔、水彩、油画多元艺术语言，色调浓郁典雅，自带老上海怀旧韵味，实现绘画与剪纸两种艺术形式相辅相成、双向赋能。参与讲座的文艺爱好者表示。 此次分享清晰展现了海派名艺的独特魅力，也为基层民间艺术创作、非遗普及传播提供了清晰思路。下一步，曲文莲将持续引进非遗名家系列公益讲座，搭建传统文化交流学习平台，挖掘培育本土民间文艺人才，持续活化区域都市文脉，让传统名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1: 盛夏七月，热浪袭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烈日下奔波，备受考验。连日来，南丰社区携手春和云金物业升级爱心凉茶摊服务，手工现熬酸梅汤，免费供应一线户外工作者。一碗酸甜解暑的凉饮，成为夏季贴心的降温剂。临近中午，日头高悬，地面热气蒸腾，在春和云金小区门口的爱心凉茶摊，常桌上整齐摆放着分装好的冰镇酸梅汤，旁边还有盛牌的矿泉水和冰可乐。此时已有不少户外工作者闻讯赶来，不同于一般的短期公益活动，此次送清凉行动是南丰社区与春和云金物业开展的常态化活动。摊位上日常提供茶饮，不定时提供酸梅汤、绿豆汤，把清甜凉意与真切关怀送到每一位户外赶路人身边。
2: 接下来，社区还将根据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让这份清凉善意在大街小巷持续传递。
3: 挺好的，这天凉快喝的比较舒服，这很冰凉。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近期我区持续高温，开启蒸烤模式，中医养生热潮同步升温。 上一区中医医院推出的三伏贴、拔罐等传统理疗项目人气高涨，督脉灸预约量也大幅上涨。一大早，医院针灸科的护士正在忙碌备料，快速完成艾灸盒整理，药材研磨，灸具预处理整套流程。在患者进行督脉灸之前，护士会先给患者进行简单的经络疏通，保障药效充分渗透。
4: 在传统的督脉灸上进行了改良，我们改良后的督脉灸呢，它的热循环能力更强，而且更加有针对性，将生姜、艾绒，还有跟中药相结合。我们也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还有症状，辨证施治，专人专方。据悉。
0: 督脉灸实属区域为背部督脉的大椎穴，至腰俞穴，在此部位敷以姜泥，在姜泥里夹撒特制中药，最后在姜泥上铺一条肠艾绒，来刺激背部督脉与督络，具有强大的强壮真元、调和阴阳、温阳散寒、通痹止痛的作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机能，调节机体内分泌功能、抗氧化等。 医院自主研发新型灸具，可稳定皮肤19温度，药力渗透效果更佳。三伏天广受市民青睐。近年来，督脉灸的治疗量持续攀升，以前以中老年人居多，如今年轻的体验者也越来越多。由于督脉灸治疗时间持续2小时左右，目前区中医医院针灸科每日开设4个治疗时段，每个时段可容纳约20位患者。单日接诊最高可达60人左右，基本区域饱和状态，建议患者可以提前预约。
4: 像我们灸前不宜空腹以及过饱，并且需要准备好水杯以及换洗的衣物。灸后呢，我们要注意保暖，4个小时呢，避免洗澡、吹空调和冷饮，防止我们寒邪再次入侵。 而且灸后一定要多喝温水，及时补充我们身体因艾灸出汗消耗的水分。
0: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而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更是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的核心关键。作为全省产粮大县，我区始终坚持把粮种推广和科学选种作为提升粮食综合产能的重要抓手，积极推动农作物新品种示范推广，指导农户科学选种，全力提升全区粮食综合产能。

0: 选好优质的种子是农业生产的第一步。绍兴市顺达种业有限公司作为省内一家大型良种培育企业，每年都会做好良种的选育工作。而对于种粮大户来说，现场观摩会就是看和选种的实地平台。如今农户们已从过去单纯看种子包装选种，转向在田间直观比较品种的长势、抗性、产量等特性，大家选种更精准、更高效，也才能真正把好种子选到田里、种到心里。
1: 今天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上虞种植大小麦的农户通过实地的观摩，可以了解到我们大小麦哪些品种是比较适合我们上虞种植的，为大家打个样啊，这样大家以后在购买种子的时候，就不是只看看种子包装上的文字来选种，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看和选种这样的一个平台来选择自己需要的品种。
0: 走进展示示范田，一片片长势喜人的大小麦随风摇曳，不同品种的作物整齐排列，直观地展示着各自的特性。观摩现场共集中展示了14个小麦品种，其中包含3个示范品种、6个大麦品种，涵盖1个示范品种，同时还专门设置了当地主栽品种作为对照，方便大家直观对比挑选。值得一提的是，与往年展示品种以外省品种为主不同，今年小麦省内育成品种占比达到了1/3。这些品种不仅能保持稳产高产的优势，更在小麦赤霉病抗性上达到了中抗水平。这对于我区这个赤霉病高发区来说，无疑是解决了种粮户的一大心头难题。
2: 今年我们主要目的呢，就是说因为省内现在就是说育成的品种就是增多了，然后也就是我们今年就是说跟往年最大的区别，往年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外省品种为主，今年呢我们展示品种呢已经达就是说有1/3，15个小麦品种里面占了5个省内就是说科研院所育成的小麦品种，然后其中有2个经过现场会呢深受大户喜欢，然后特别是一个政府麦11，还有一个是嘉兴农科院育成的一个嘉麦191，这两个品种以前呢相当于也可以就是说相当于是外面洋麦啊，就是说浙麦啊、华麦啊这些垄断的都是外省的，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随着面积就是说浙江的小麦种植面积增加，然后科研院所也比较努力，然后育成的品种呢不管从抗性也好、产量也好，也达到了就是说他们的一种就是说优秀的品种的水平。因为我说刚才说的2个品种呢都是中抗赤霉病，就是说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也比较好的那种。对，因为我们在浙江也就是我们上虞就是说是最主要的病害就是以赤霉病为主，然后间接的是一个白粉病，所以就是说2个品种中抗赤霉病水平呢就是说有益于我们大户就是说提高产量。
0: 观摩现场，市粮优作物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们围绕各品种的田间表现、生长特性、高产栽培技术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讲解，还针对农户们提出的选种、种植、病虫害防治等问题逐一解答。现场交流氛围十分热烈，专家们结合我区气候特点和种植习惯，重点推荐了几款适应性强、抗病性好、产量高的优良品种，为农户们科学选种提供了专业指导。本次大小麦观摩会以田间为课堂，以品种为教材，不仅为上虞种业打造了一个集中展示的窗口，更让良种良法直接对接农户，打通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同样，7月在丁宅乡举办的水稻观摩会上，则集中展示推广了18个早稻品种，每个展示品种的面积都是1亩，每个推广品种的面积在30亩以上。展示推广的品种都是前期选取的具有优质、高产、抗病虫等特性的优良品种，这样大家可以更直观地比较各个品种的优缺点。现场研讨会上更是聚焦早稻生产关键环节，重点推介适合我区种植的优质、抗逆、高产水稻品种，同步推广配套栽培技术，帮助农户解决早稻种植中的实际难题。
3: 对我们来讲。

0: 那个演唱会啦，也可以看到品种的好吧？哦，我觉得啦，个用心上，种新的一生都是好的品种，啊，产业点高的，我种了也种了十多年了，基本上产业一千以上的。
1: 嗯，刚侬今今朝又看到另外新的品种有感觉
0: 呗？嗯，感觉嘛，新的品种我们没种过啊，不是太熟悉，要种嘛，要一点点种起来，我明年只是种一点试试看。
1: 嗯
0: 种的可以嘛，一点点种的多一点。嗯，
1: 印子个还是蛮有的
0: 嘞，哎，印子有的，我们是这种农民嘛，外面也不出的嘛，那现场会看看嘛，看的品种多一点嘛，明年可以问问哪个好啊，可以试嘛，一点点的试出来嘛。
2: 一粒粒优良种子承载着粮食安全的希望，一次次田间观摩传递着科学种粮的力量。从大小麦到水稻，我区以系列观摩为抓手，持续搭建粮种粮法推广平台，让种粮户们选种有参考，种植有技术。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做好各类农作物新品种示范推广和技术指导服务，以一场场田间观摩会为纽带，让更多好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全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提供更扎实的技术支撑和品种保障。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日前在我区召开，会议系统总结了“十四五”以来我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助力缩差共富。会议充分肯定“十四五”以来我省开展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指出要准确把握新阶段高质量推进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的定位和方向，充分认识到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是做好新村文章的重要引擎，是增强农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夯实基层基础，注重政策引领，隐喻盘活主体，深化资源对接，全力推动闲置农房实现从单点盘活向全域激活转变，从零散运营向专业运营转变，从数量增长向效益提升转变，持续推进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深化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摸清闲置农房家底和盘活意愿，建立资源数据库和项目需求清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促进资源要素充分对接。要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积极探索盘活路径，坚持政府引导、农民主体、市场主导的原则，探索社会资本加村集体加农户、国资加村集体加农户、农创客加农户等模式。要加强招商引资，大力引入盘活主体，因地制宜培育乡村运营公司或强村公司，提高资源整合与市场对接效率，加大青年下乡创业支持力度，让乡村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要加强统筹协作，推进片区组团全域盘活，坚持从点状发力转向片区联动，统一规划盘活布局，统一设计业态定位，统一制定实施路径，形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的盘活格局。要优化扶持政策，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支撑，在审批服务、基础配套、资金支持、资源推介等方面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升片区整体承载力和吸引力。要坚守底线红线，严格落实两个不允许，加强全过程监管，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确保盘活工作规范有序。会上发布了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十大路径及二十个案例，上虞岭南乡千年梯田万年石浪乡村文旅特色 IP 成功入选农旅业态融合型典型案例，绍兴市上虞区、舟山市、杭州市临安区、衢州市衢江区以及湖州市水漾窑里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先后做交流发言。与会代表在会前还到我区大善小坞村、东城村、青山村现场考察我区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实践性成果。

为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民生项目，常态化将一站式养老便民服务送到百余个偏远山村，全年计划开展300场巡回敬老活动，均衡城乡养老服务资源，让山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尽享暖心服务。今年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自开启以来，流动集市大巴陆续开进下馆、丰会、晨曦、丁宅、梁湖等多个镇街村居，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敬老集市收获老年群众一致好评。据了解，每场流动集市设置了不少于10个功能摊位，整合医院、银行、通信、司法所、文旅等多方资源，服务内容覆盖住洁住浴、康复理疗、牙齿眼科保健、智能手机教学、法律援助、代缴代办、非遗体验、趣味游园等10余项服务。活动前提前摸排村居需求，结合重阳、非遗、智慧助老等特色主题，丰富集市内容。据项目整体规划，我区全年将完成300场流动集市活动，划分南北两大片区，各承担150场服务任务，每个片区服务老年群众不少于1.5万人次，覆盖张镇、岭南、丁宅、小岳、东关、松下等20个镇街、100余个偏远行政村，预计今年11月底前完成全部年度场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常态化运营，以

0: 作为全区特色农业提质、农文旅深度融合、科技助农共赴重点布局项目，上浦镇下加布村青春玫瑰谷项目施工建设正全速推进。项目立足上虞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布局，以玫瑰全产业链升级为抓手，打通种植、科研、加工、文旅转化通道，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共赴打造可复制样板。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一镇一品特色农业发展路径，鼓励各镇街立足本土资源，培育特色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上浦镇依托下加布村成熟玫瑰产业基础，先行探路。帐子山脚下的花墨堂共赴工坊运营多年，规模化培育可食用玫瑰，自主开发玫瑰纯露、玫瑰酿、玫瑰花茶等特色农产品。2024年，食用花卉直接经济收入达360万元，为全区特色花卉产业发展积累了成熟的种植、运营与品牌经验。青春玫瑰谷项目是我区芳香产业扩容升级的关键载体，由本土共赴工坊花墨堂联合天津大学绍兴研究院合作运营，精准补齐全域玫瑰产业深加工研发、文旅接待配套两大短板。依托高校科研平台，项目将重点攻关玫瑰芳香护肤品、玫瑰健康食品精深加工技术，同步拓展青少年研学、花海休闲、乡村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上浦玫瑰产业从单一花卉种植迈向种植、科研、深加工、文旅体验一体化全链条发展，填补我区芳香产业高端研发与综合文旅体验业态空白。项目投用后，将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拓宽农户稳定增收渠道，放大共赴工坊联农带农效能。下一步，我区将以青春玫瑰谷为示范，持续统筹各镇街特色种养资源，强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农业、科技、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差异化乡村特色产业，持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矩阵，以产业兴旺夯实全域乡村振兴、全民共同富裕根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乡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0: 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1: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少不得要听共产国际的意见。哎，他起初什么性子你知道？现在啊，越走越难。越二大代表资格问题争论，究其本质，还是我们一直不够笃定，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可以争取的？

0: 中间力量，我以为我们党需要尽快制定一个科学严谨的决策依据。眼下中国的几股大势力，买办、军阀、帝国主义，买办的背后是军阀吧？军阀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是每年几万万亿元的消耗。
1: 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地主甚至农民身上得来的。农民推翻地主，地主失势供不了军阀，由此买办和帝国主义就会彻底覆灭。
0: 每个阶级都还可以细分。
2: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 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0: 先生来点什么？老哥，哎，来，你先喝茶。先生，您要怎么？您慢点。看这开篇。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自古，凡是经典的文本，开篇第一句都似带着使命，如同《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以迷人的句式将读者引向大道。《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佛教经书的。
1: 如是我闻，圣经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既是如此啊。哼，你们都忘记了《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吗？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王润之这篇的文采可与之媲美啊。没错。
0: 他以敌友之问，提纲挈领，大气磅礴。他问向了战友和敌人，问向了史鉴和理论，问向了历史和现实，问向了大地和远山。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我好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文章了。纯正的理论文章，可我却从中读出了诗情和快意。
1: 不难理解，润之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怀着巨大的激情。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写作时的神情。
0: 苏东坡说：“大凡写诗作文，都要经过三了。”
1: 始则了然于心，继而了然于口，终则了然于手。润之这一篇，何止是三了啊！仲甫先生，发这期向导吧。
0: 嗯。
1: 我盛赞他的文采，不代表我认。

0: 同他的观点啊。
1: 闻过是非，以此害意。
2: 是啊，文章写的不错，漂亮、流畅、大气磅礴。
3: 可革命需要什么？革命靠的是文采吗？革命靠的是耍笔杆子吗？
1: 他句句指向资产阶级不可依靠，
3: 无非是要告诉大家，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
1: 我苦口婆心地跟他说过多少次，
3: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要分两步走的，首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国民党领导，我们辅助。
1: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发展资本主义，资本家越多，那工人就越多，无产阶级随之强大，到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发展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有农民什么事儿啊？他这么写，不是破坏国共合作的基础吗？
4: 我还是坚持，无论是文体还是内容，这都是一篇好文章。
5: 他们不发，我们自己找地方发。我还不信一封退稿还能断了一篇好文章的路。给革命办办看吧。
6: 国民革命军
5: 第二军司令部办的，反正归你管，自己发就是了。
6: 那是国民党的杂志，
5: 管他是谁的，让大家看到最重要。
6: 认真，有时候我真想替老头子向你道歉。
5: 哟，是东征军吧？
7: 没错，湘云在信上讲，这回东征军彻底剿了陈炯明的老巢，广东政府统一了广东，这块革命根据地终得安宁。
5: 太好了，

0: 手长，箱子。
1: 郭松龄兴兵七万，直扑奉天。广州二次通侦也已大胜而归。本来还未动身，南北局势就交相呼应，喜讯连连。等我这次从广州回来，说不定这革命大局啊，就可以焕然一新啊！
0: 你再不出发呀，这次二大都开不成了，林树德调的车已经到了。
1: 哎。
0: 润之给我寄来那篇阶级分析文章呢？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1: 润之此文啊，腊肉百根，鞭辟入里，尤其是对这个农民的分析，前所未见。我得待到路上，细细一品。你帮我找找。
0: 好，去给你找一下。
2: 祝贺陈军覆灭，祝贺我们出生入死，平安归来！啊！经历了这次浴血奋战，大家成为了真正的兄弟。
3: 用时一个多月，行程300多公里。
4: 灭敌10000多人，俘虏6000，缴械8000，这是何等战绩啊！一
5: 次东征的时候，我们还在给越军打先锋，这一次，咱们第一军是真正的主攻手，不仅一举平灭陈毅，还回师南征，打垮了邓本英的主力。这几年的兵没白练，来来来，吃饭。
6: 听说惠州要塞是共产党敢死队拿下的。
7: 听说了吗？校长是陈赓背着重重重围的，有什么奇怪？你们没听过黄埔的顺口溜，蒋先云的饼贺中涵的嘴，拎不过陈赓的腿。
8: 我听说啊，此次东征都是共产党当的苦力。

0: 你们看过毛润之先生新发表的文章了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吧，一篇文章就把中国国情分析得明明白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清清楚楚。所以啊，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敌人和朋友分清楚了，国民革命才能成功。阶级分析还不是要搞阶级斗争，还是戴季陶先生说的对，人民只有。
1: 大贫和小贫、觉悟者和非觉悟者，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帝国主义，才是正道吧？我们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扶助农工吗？工人、农民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
2: 湘云啊，都是为文章、为主义，说到底，不都是为了咱们的国家吗？
3: 放屁！那篇文章共产党自己都没发，发在了我们第二军的刊物上。哎，
4: 这都正常，共产党一直都是咱们小跟班嘛。<笑>
3: 那我们护着你，应该的嘛。
4: 哎，
3: 应该的，应该的。
4: 说什么呢你？
3: 谁是小跟班？
5: 怎么了？共产党淄博家门了是吧？你们平常不都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吗？怎么潜伏在我们里面，到底是要干什么？
1: 想揍你狗日的！

0: 联合军队中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你们清军会发展得很快，不光是黄埔和第一军，整个国民革命军中都有不少你们的会员。湘远，你一向善于组织策划，你能把清军会办好我不意外，但在军中效忠搞起小团体，相互之间难免发生摩擦，比如这次。
1: 君子群而不党，
0: 既有一党在身，又何必拉帮结派？黄埔子弟系出同门，可不能像西山分子一样闹到要分家。我跟君山也说过了，你们两个都回去好好想想，清军会、孙文学会还有没有继续维系的必要。
2: 校长，清军会的存续对我军我校实在是利多弊少，我已让涉事会员深切反省。
0: 你一手创会，更一片赤诚，我都看在眼里。不过这队伍一大，恐怕未必会按照你的初衷走。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军中建设上来。等开国二大，我还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社团解散的事情啊，你慢慢考虑，不急答复。
3: 报告，
4: 进来。
3: VR 大牌标准箱的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
4: 好，湘云，你我师生经年，机会难得，走，一块儿合张影吧。

0: 两位长官，看我这里，笑一笑，一、二、三。
1: 哎，好了，各位，来来来，坐坐坐坐，大家都坐坐坐。哎，诸位诸位，虽然一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完全结束。

0: 但是前几日，楚仓孙科他们来电，大会已经宣告，将所有跨党人员开除党籍。
1: 好，早就该这样了。
2: 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
3: 是啊，
4: 我听说这还要去除鲍罗廷，如果不行清党，恐怕再有一年，青天白日之期必将化为赤色。
1: 对，
5: 是啊。
0: 哎，好好，
2: 而且啊，大会还决定。 将中央党部从赤化已久的广州搬迁至咱们上海环龙路44号，二大也将改在上海召开。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他们卖的是广州的《民国日报》，不是咱们上海的。上面全是批的，你在文章。啊，
1: 怎么可能？这广州的《民国日报》怎么运到上海来的？
2: 这两天还开了份新报纸，骂他们骂的最凶了，发行量还大，已经传开了。
0: 还有《政治周报》，
1: 主编毛泽东。
3: 毛泽东，又是他呀！这怎么哪里？哎，毛部长，多亏了您跟中央提醒，设了个上海交通局，运单英回电，现在连上海的几个区党部都不听西山派的使唤了。 纷纷要求属下印刷厂抵制上海的《民国日报》，不知道为什么，湖北、湖南、九江的几家报社都在声援咱们，声讨西山派。
4: 还记得上次让你去中央批的一笔经费吗？
3: 那是给《有报》的津贴。现在是打破北方和长江反革命宣传的关键时期，
4: 要尽可能的扩大舆论阵地。
3: 咱们这宣传工作是搞得火热，可就是工作量有点大呀，又得联络各省宣传部，又要筹建资料室。哎，不是说要先来位女同志吗？
5: 萧某不才，贺强同志所言女同志，恐怕就是区区在嫁喽。
3: 你就是萧楚女，可是
5: 我生楚地。 又好楚辞，呼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屈神女之一耳。
6: 就他这个笔名啊，当年在《新报》上一挂，那求爱信啊，把信箱都给塞满了。最后只得无奈登报启事，本报有楚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
3: 并且略有麻子，是大汗颜。他可是做文章的老手了，幸好有他，不然的话，就连这《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我都忙不过来了。那些人是怎么回事？
7: 全部通知考勤签到后，开始几天，他们还做做样子，可后来就。
6: 黄老新官不一样，自从您说的文章急需熬牙，连毕了他三篇特稿，老先生闹情绪了。咱们几个忙得屁股都冒烟了，可他们呢？尸位素餐。你这趟来，可不能只给我当编辑。宣传员养成所也要搞起来。
7: 养成所？
6: 是，廖公初创，可惜从他去世之后，荒废至今。 我打算聘楚女当教员，各省选拔出来见习宣传员，咱们添酒回灯，重开宴。全部门的职员都要过来听课，要进入考勤，让大家好好学学什么是革命的宣传。
3: 看来咱们呀，又重回课堂，补补墨水了。
5: 没错。哎，贺翔。 我的课可大半不在屋里坐而论道啊，
3: 那在哪儿啊？
5: 去大街上。
1: 去工厂里，去田间地头嘛。啊！你们先好好聊着，我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
2: 你干嘛去啊？
0: 首长先生来广州了，啊，下午就到了。我去接他。
1: 好，你去吧。
0: 咱们俩，嗯，处女。
4: 轩尼诗冰镇，不放冰块。好的，请稍等。
5: 如此喧闹之地，石宇，你我身份不合。
4: 喏，笑得合不拢嘴那个，汪主席的妹夫，楚明仪，下届内定的中央候补委员，财政部。宋子文部长的专座，他在这存的酒可都不错哦。刘慧头，被你第一军的薛岳看见，替我把账结了可不好。
5: 你好，您的薛尼师。
4: 谢谢。
5: 您的白水，请慢用。
6: 靡靡之烟，乌烟瘴气。
4: 老弟。读圣贤文章，不必非得到古刹书斋。这勾栏酒肆里谈的也并不尽是龌龊肮脏。六二三事件，英国佬在杀鸡，打死了我们50余人，两边闹得激进开战，可不还得坐下来谈吗？群情激愤，高堂上是坐不得了，不就得摸到这黑灯下来解决？
6: 英人暴力，我早说吐以经济绝交了事。国王就在眼前，欲加武力，却横遭阻拦。原来是我们内部出了国贼。
4: 什么贼不贼的，不过是彼此利益的互通有无。就算动手了，谁能吃掉谁？最后不还得坐下来谈吗？老弟，听说那天你气得体发高热，快要晕倒，实在是没必要。再伤言伤，左派苏俄的朋友要交，英美的关系也得拉拢，别当几天校长就搞得跟革命清教徒似的。在上海你可不这样。
7: 在上海还是楚虽三户，王秦必楚。如今来了广州啊，许我和楚女住楼上楼下。我们俩还开玩笑说，这是上下而求索。少川先生，哎，当心！我来，我来。现在的国民党宣传部真是百废待兴，几个月了。我的两个兄弟，一个在黄埔军校，一个在农讲所，见一面都难，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收拾屋子了，让您见笑了。
8: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书上有路，这不正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吗？我看啊，好得很。
4: 先生，您在广州这几天，虽说我们几乎天天能在会上碰面，拖到今日才得下单会。
8: 西山派这一波攻势，把那汪主席打得措手不及。幸亏你在舆论上反应迅速，那篇《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 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

0: 通告，我已拜读。
1: 条理分明，思路清晰，定能一扫谬论，正本清源。
2: 湖南、湖北还有四川的党组织已经来电，代表们正在前往广州的路上。我只是搞不懂汪精卫，西山派要求开除我们的党籍不说，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他的党籍，可他却唯唯诺诺。只许我对那些叛党分子一味的训诫，却不拿出具体的惩处措施，甚至还希望他们来参加二大，这不是与虎谋皮吗？再这么一味的绥靖下去，我看他主席的位子是坐不住了。
3: 你说季陶也去了北京，还不受待见，又打回来上海，他没喊你同去？
0: 京江兄与邵元冲、叶楚仓都是几十年的至交了，你不是也没去吗？
3: 届时真异彩，一眼就看清了局势。西沙畔的老人们除了资历和空头衔，没人、没钱、没枪，却妄想给自己编出权力了。现在，除了咱们的汪主席把他们当回事儿，谁还正眼瞧他们？
0: 京江兄净顾着说话呢，没看这小丑的表演，还挺有意思。
1: 汪兆铭的顾虑，我很理解。他借着廖公遇刺案挤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多少有些得权不正。西山派剑指共产党，其实意在汪兆铭，个个都是他当上主席后被挤上冷板凳的老人，憋了一肚子牢骚，这回一闹他就真的心里没底了。
2: 我倒不觉得西山派诸军有什么战斗力，另立中央又能怎么样？他们只会搞党争，政令不出环龙路。然而我真正担心的是，这回他们公然叫嚣清党，彻底要捅破这层窗户纸，后面不知道又有多少妖魔鬼怪要跑出来，这恐怕将是我们将要面临的大问题。
3: 西山派固然可笑，可他们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说，他们咬牙切齿痛恨的共产党。我们党一大的时候，全国一共也就四五百个共产党，这才不到两年时间，你猜猜现在多少人？已经过万。这还只算了正式党员，若再加上他们控制的工会、农会会员，数量可能成百万、上千万。你的第一军和黄埔，明里的共产党已经不少，暗地里呢，早已经渗透得七七八八了。还记得第二次东征，你的部队还没有开进海丰，这澎湃农军就替你们把戏给唱了，还用了自己的哥哥当县长，这不可怕吗？老弟，你可别小瞧了这吃化学说的魔力啊！

0: 谢谢。这篇海丰农民运动不是你搞的吧？
1: 彭湃的，还没有正式出版。是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托延年找他誊写的手稿。实不相瞒，这次回韶山待的时间太短了，农民运动刚刚有起色，就被迫离开。我既然要做宣传调查，何不把？

0: 农民的状况一并调查了呢。既然有注意在前，为何不先解他山之事呢？我听说，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农会从两三个乡、几十个人扩大到五六个县、二十多万人。说他们去到农村宣传，往往不到半年中，就能把农会成立起来。
1: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正在写一篇关于土地和农民的文章。你在三大的讲话和在韶山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看啊，东北革命军举义，我在北京市他们就直逼奉天了。这才几天，张作霖就搬来日本救兵，情况就急转直下。若能把关内关外的农民发动起来，
0: 何至于孤立无援？未来国民革命军北伐，一定要发动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把他们唤醒起来，组织起来。如果有漫山遍野的农民加入革命，革命何愁不成啊？中山先生去世后，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定数了。
2: 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搞清楚，哪个是我们的敌人，哪个是我们的朋友。毛润之那篇阶级分析的雄文读过了吧？
3: 当然。
2: 开篇不就教你了吗？先要摸清楚，谁是我们的人。 谁是他们的人，知己知彼，有备无患。然后呢？等待。二大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听说，西山派的人仍有可能参加二大，条件是只允许两名共产党进入中央。
4: 那共产党恐怕不能同意吧？
5: 同不同意是他们的事情。等两边闹得不可开交，你届时老弟就众望所归。

0: 我们这里的老地，见风藏的久了，怕也是会钝的。
1: 你的大作不仅这一问问得很好，而且答得很详实，就是提法很尖锐，指向性很强。别说国民党，我们党内有些人都怕是要坐不住了。比如说钟复先生，我理解他人在其位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
0: 太多了。别说他了，就是黄埔的学生，都因为争论那篇文章动了粗，恩来还一直让我去跟他们座谈解惑。我们跟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不能把领导之权拱手相让，不是为了一党之私，而是以国民党之内部斗争之复杂。
1: 他们根本无法独立扛起这个领导职责。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能看出革命意志是否坚定。动摇不定的中间派，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仍要提防。
0: 对的，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大浪淘沙。

0: 从广州到摩尔曼斯克，从莫斯科到芝加哥，革命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而中国革命，同样是革命时代的篇章。时代的进行就像电光一样快。任何人想在新旧之间搞调和，想在进步和反动之间做摇摆。
1: 最终都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枯黄的树叶还想在树枝上占着来春新叶的位置。秋风起了，可以把它们请开。首长先生讲得好。只是，落伍者虽则可怜，但是他们往往顽固的可恨，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的。
0: 退下舞台的，我们要与之辩驳、拉锯、斗争。每往前一步，恐怕将蹒跚、奸臣，甚至流血。绝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韵调。 高尚的生活已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的。怎么了，润之？
1: 我仿佛又回到了北大求学的时光。
0: 聆听您的演讲，我特别庆幸。如果不是遇到您，遇到那些导师，我可能也不过是庸碌一生，泯然众人。我也好，众不也罢。我们的宣讲，恰恰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新青年，才有了意义。 润之，以你今日之成长，恐怕以后我要拜你为师了。

0: 毛部长，您是什么意思？怎么我们这个月的薪水扣了六成还有余啊？
1: 我猜啊，可能是个误会，弄错了数字嘛。要不我们请毛部长和会计打声招呼，合适合适。没有什么误会，我一到部里就宣布了签到考勤制度。贺翔，上个月的考勤状况。

0: 上月应到二十六日，陈春浦10到6日，刘恒10到8日，庞一剑10到。那你也不能扣我们薪水。
1: 不劳动者不得食，天经地义。这还是算考勤。要是算诸位的工作量，不对。
2: 方鹤翔一个小小的路士，怎么薪水不减反增啊？
0: 贺翔同志已经升为干事了，在我这里规矩很简单，多劳多得，谁能干事，我就聘谁为干事。
1: 毛部长啊。 您的这个规矩，可是和部里的惯例不合啊！
2: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集体请辞书。
1: 若您还是固执己见，那我等就恕不奉陪了。

不行，你去通知一下处女。这批结业的宣传员有5个到部里，另外请他暂代宣传部的秘书。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进入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

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

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三哥，泽坦，
1: 回来了，润之回来了。妈，你们什么时候到的？红烧肉来了，泽斌也来了。
2: 三哥，嫂子他们今天刚到，我跟泽坦寻思你太忙，直接替你接了。我是想给你打个招呼的啊，他非要给你个惊喜。<笑>你呀、啊，嫂子，三哥回来了，
1: 霞妹。
3: 阿姨，爱卿，爸爸抱。不动。我是谁？嗯，听这是爸爸。<笑>
4: 瞧瞧，走了这么久，儿子都不认识你了吧？
5: 怎么会不认识呢？
4: 走喽，去吃四叔做的红烧肉喽。润之，来，多吃点。
6: 妈，他碗里都要装不下了。
7: 开会啊！你说润之当了部长，我看他这个部长啊，比长工还辛苦，晒得又黑又瘦，啊，黑眼圈都落腮帮子上了。
8: 是瘦，但是精神比在上海的时候好多了。
7: 妈，您还不了解您这个女婿吗？不怕忙，闲下来啊，反倒要省点。
8: 爸，革命政府的部长可不是官，是为民众服务的。 要是我的忙能让长工得闲，再忙也值得。
0: 我跟四哥来广州这么久，还是托你们的福，我才第一次见的。哎，三哥，你那个宣传员养成所、啊。

0: 哎，不错呀，听说养成的好苗子都会派到各军里当党代表，什么时候也给我们输送几个。尤恩来在，你们还愁缺人才啊？要虚心一点。
1: 林先生，
0: 向恩来多学学。是，四哥，你们那个农讲所培训也挺紧张的呀。
2: 嗯，
0: 我喊你好几次，你都说没空。
2: 这感情见三哥就有空了，吃肉吧你。嫂子，舒兰和远志还好吗？
3: 放心吧，他们都挺好的。你寄来的钱，舒兰说什么都舍不得花。
2: 有空的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吧。哎，其实我今天是来跟大伙儿告别的。
0: 昨天刚从农讲所结业，组织已经打算派我去上海。哎，
4: 咱们这一家人啊，能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真不容易。
5: 聚是一团烈火，散作满天繁星。咱们这家人，不管身在何处，都是好样的，对吧，三哥？
4: 三谈讲的对，星火成聚，我们要照亮天下人回家之路。
5: 希望家家团圆。吃饭，吃饭。恩来，周夫人，二位八月结为秦晋之好，我公务缠身，未能亲临道贺，实是憾事。早想两家相聚，怎料管分校再东征，这一拖就拖到了年底。
6: 谢校长美意，不过您可别管小超叫周夫人，她是新女性，会不高兴的。今天这杯酒能不能端起来，还得经她的许可呢。
7: 我听说即将召开的二大，邓女士是妇女代表，届时言辞有事，请邓女士见谅。
8: 蒋校长言重了，说起喝酒这事儿，怪她。
9: 结婚那天啊，文白敬之慕饮，串通好了，一个劲儿的灌他，他酒品又好，来者不拒，竟然喝了三瓶白兰地，差点就误了第二天开学仪式。我早听说蒋校长滴酒不沾，来学学人家。
10: 小小姐放心，这是我从浙江老家捎来的女儿红，
9: 咱们今日微醺即可。届时，你这喝水的可不许劝阻啊。
8: 来，恭祝二位永结同心，百年好合。来，小超姐，早听闻你和周主任的爱情旷日持久，他当初是怎么赢得你的芳心的？我们绝无设想时，早就志同道合，直到他去了欧洲，才开始向我表达。
9: 他在信里跟我说到马克思·燕妮，又说到列宁与克罗普斯卡娅，都是革命爱情两不误。正在我纠结踌躇之时，欧洲飞来了一封明信片，是他写的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的奔啊奔。”真是太浪漫了，届时你跟人家学着点。
10: 嗯，
5: 记住。
9: 你不是还给邓女士准备了新婚礼物吗？哦，差点忘了，小超姐，我从上海给你带了块上好的英丹士林西料子，你随我一起去看看。真
5: 是让你破费了，走。恩来，你生于江浙，又求学天津。 我实在摸不清你偏好何种口味。今日一宴，我让他们齐聚南北风味。你看，这天津的溜鱼片，江浙的腌笃鲜，虽有口味之异，但同桌而配，相得益彰，恰似你我共事。你文我武，虽风格大相径庭，且有党派之意，但一样做好了黄埔这场大宴。 依我看啊，咱们日后的合作还可以更进一步。

0: 校长说得好啊，今日这南北合，也预示着国民革命定能改变当下中国的四分五裂，促成全国统一。
1: 是啊，一国分裂，则纷争不断，百姓苦难；以军一校分裂。
0: 议会祸端四起，乱我军心。政治部的工作交给你，我是很放心的。不过，咱们还是得未雨绸缪。稍有不慎，加剧裂痕，则你我苦心经营的革命摇篮就会毁于一旦。为了防患于未然，加强日常的管理，恐怕还得麻烦你整理出一份名单。
1: 名单，军中、校中、共产党员的名单。恩来，你切莫误会，你知道我的。我用人一向不拘一格，我想对贵党同志加以保护，避免外界的干扰，将危机及早掐灭。
2: 校长一片苦心。 本来深有感动，只是姿势体大，关系两大，需呈报中共中央才能决定。

0: 找什么呢？
1: 向鄂两省宣传部的汇报。
0: 坐下吧，我给你拿。第一排是各地宣传部的材料，已经按运规整好了。第二排是政治周报的相关材料，第三排
1: 不用告诉我，有你呢，佳美，有你在，这里才是个家。
2: 这两篇文章的文字啊，要仔细的校对，不要出现纰漏。
3: 好的，莫部长，这是我重新整理的。
2: 何家，
1: 再过几天就要召开二大了，你去整理一下各代表团的报道情况。

0: 陈先生，你已经是前任秘书了，走错地方了吧？我的饭碗，你说了不算。
1: 宣传部，好的，明白。毛部长，王主席，请您去提交宣传报告。

0: 好，那就这样。
1: 写的真不错，二大上你就按这个说。现在有多少代表到广州了？
2: 已经有超过200人了，还有45人已经在路上了。
0: 西山派的人有回复吗？没有。现在代表人数已经足够了。
3: 人质啊，我觉得还是要再等等。虽然是人数够了，但是他们毕竟都是我党的元老。这是总理过世之后的第一次大会，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本党同志之团结。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也许他们会迷途知返。

0: 王主席，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等等。 真真普那小子是不成器，我会好好说他的。但你也知道，他毕竟是我的妻侄，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把他留在部里，要不然我可毕竟没办法交代。这样吧，撤出他秘书一职，职员身份还是保留吧。

0: 蒋中正虽然貌似左派，但一直暗里为军中右派分子撑腰。从二次东征开始，他就多次向我索要共产党员名单。我个人认为，虽然目前依然可以与他合作，但不可完全信任。所以我跟汪精卫提过，准备把蒋手下的左派和共产党员撤出，另立国共合作的部队。
1: 汪精卫目前还是持左派立场的。
0: 但是他性格软弱，犹疑不定。看来，还是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
2: 我知道，所以我已从黄埔和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抽调了一批党员和团员作为骨干，
0: 与李济深的第四军合作，成立了一支独立团，团长是叶挺。
2: 叶挺，那个陈炯明叛乱时勇救中山先生夫妇的叶挺。
0: 没错，他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就已经秘密入党了。恩来果然独具慧眼。
2: 我们需要在各方面都做好应对。眼下，国民党二大行将召开，参会代表中，我党占三分之一，左派占三分之一。我们的方针是要扩大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
0: 你上周不是跟上海汇报了吗？怎么恢复的？
3: 没有回复，一定是老头子又开始犯糊涂了。
4: 严严，一定要向中央阐明问题的严重性。
3: 我会继续汇报的。吴廷刚先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可能。共产国际要我们不能突出我们自己的领导地位，我们已经竭力照办了。现在你让我去跟西山派那帮王八蛋去谈判，绝对不可能。 求他们回来参加国民党二大啊！他们是什么人？一群反革命分子！现在已经急得我们头上拉屎了，我们还要去舔着脸去求他们？这是什么啊？这是胯下之辱！你愣着干什么？招示范！

0: Полагаю, вы чересчур обеспокоены. Но если не попытаться урегулировать возникш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между сишанской группой и Гуанчжоу, пустить все на самотек и даже по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ухудшению ситуации, это приведет к расколу Гоминдана. Единый фронт незаменим при нынешней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А сохранение целостного и единого Гоминдана является крайне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шагом. Таково основ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м.
1: 莫斯科真的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吗?
0: Обращая внимание на ваш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позвольте напомнить вам, что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является частью...
2: ...确实无从参照。但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以总理之心为心，设想今日总理若在，他该如何主张？ 三大政策是总理的遗训，和邹鲁和谢池，居然去总理的灵前公然反对，我以为不可忍也不当忍，我建议直接开除邹鲁和谢池的党籍，其余同志也当警告处分。
3: 本席以为西山会议。 诚然大大不妥，但用大会名义去函警戒，以令人无地自容。开除党籍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实是比杀头还痛苦。
4: 他们最有应得，抛开情感，专注纪律，是本会应有的态度。西山派都是老同志。
5: 狗非大逆不道，相信汪主席也不会如此处置。
6: 我同意汪主席，邹鲁、谢池叛党，是该开除党籍。
7: 我同意。
8: 我同意。
9: 我同意。
10: 我同意。
11: 我同意。
12: 我同意。
13: 我同意。
14: 我同意。
15: 那西山会议案就如此决议。
16: 本席有意。 本席以为，对西山会议派之惩戒有过于宽大之嫌。西山会议持续了近40天，大会通过的决议、宣言、通电、文告不下100种，宣扬共产党。 别有企图，要两党分道扬镳，而出席会议者，在原2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邹鲁、林森、邵元冲、叶楚仓等8人，在原5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有谢池、张继2人。以上皆是国民党要员，其实。 分不清是非立场之人，如果只惩戒谢池、邹鲁，他人是否会怀疑国民政府内有人想明批暗保？
17: 毛泽东同志，我们对西山会议的态度没有出入。共产党的加入的确让国民党内部。 有了一些纷争，但是，
18: 孙科同志，国民党的纷争是共产党的加入才有的吗？
7: 王润之啊，他们个个都是元老，开除党籍还不够吗？难道你想将所有追随过总理的元老除之而后快吗？请孙科同志不要混淆概念。 开除党籍的处罚是够了，但有漏网之鱼，比如叶楚仓在上海执行部是如何帮助反动分子的，在工潮中是如何反诬工人胡闹。就算没有西山会议，此人也应该开除党籍。

0: 戴季陶，哼！如果没有你那两本小册子，没有戴季陶主义推波助澜，两党纷争岂至如此啊？我们国民革命的宗旨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就先内讧吗？
1: 身居高位的国民党要员，正在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0: 毛泽东，你不要夸大其词。我夸大其词？敢问戴季陶同志，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亲善派就要叫停执委会的职权。国民党政委会。 指挥了省港大罢工，打军阀，七山派就要取消政委会，苏俄的顾问支持反帝，七山派就要辞退鲍罗廷，共产党员要加入国民党，成为反帝的生力军，七山派就要开除守长先生和谭平山的党籍，他们做的这些。
1: 不是帮着帝国主义，那是什么？
2: 毛润之，我们可是你们陈仲甫请回来的，
0: 是该请回来，因为我们想让你跟在座的诸位一起听一听全中国革命者的声音。

0: 大会筹备期间，秘书处共收到来自全国弹劾西山会议的通电60余件，要逐一的念，太耽误大家时间了。全传部已经将所有的通告都集中到这本刊物上，请大家看一看全国各党支部对于此事的意见。
1: 我来念几条：上海市第一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刑制止，务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为苟认少数党员各逞私见，致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宁波市党部为戴季陶。 沈定一、叶楚仓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
2: 汪主席，就此事，我想知道共产党中央的态度。

我才明白你说的，把他们请回来不是坏事儿，好遇着瞼中捉鳖。也不能太乐观。汪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法。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

0: 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2: 也不能太乐观。王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

1: 我早就晚到了一会儿，可中央的指示早就传达给你们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听呢？
2: 西山会以指名道姓反攻，我们怎么就不能反击了？
0: 后面我们还会推进工农运动计划，如果右派看到西山这些人都能轻易放过，他们必然会壮胆。我们不知还会遇到多少的阻力。
3: 可是仲甫先生答应过，我们绝不会管国民党内部的事情，更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威胁。
4: 老头在这儿还停在总理去世之前，他以为国民党还有中山先生这样的人坐镇吗？是我们只要通通快快答应，人家就会通通快快领情吗？
3: 严念同志，你不要仗着仲甫先生是你的父亲，你就口无遮拦。
4: 一码事归一码事儿。
3: 我是广东区委书记，我是站在我们共产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不管国民党内部的事，
0: 国涛，
3: 这是仲甫先生的意见，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要不是共产国际让他去找孙科，他那个脾气能去吗？可去都去了，再说话得做数吧。
0: 仲甫先生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和你们，还有其他的委员重申一遍，保持低调，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选举的时候多支持右派，绝不多占国民党的名额。
5: 他糊涂他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接不接受没有用。
6: 我已经去见过王主席了。我还说要晚饭了，要叫你一起呢。嗯，那就不必了。上午那场鸿门宴，我到现在吃的还意犹未尽呢。我也很意外。
7: 意外什么？意外我孙科被一个候补执委当场骂得毫无还手之力。你也不替我说句话，周生啊，这面子和里子如果兼顾不了，从他选一个吧。我可以帮你说话，替你表态。可是近300名代表。
6: 左派和共产党占了六成，上边还有共产国际的人看着。西山派做什么，他们不知道吗？我们若是图一时之快，那日后的麻烦你想过吗？我是不信。那期的《政治周报》，你没看过？你知道。
7: 为了西山派不闹事，这二大事提前召开的。紧急筹备得多少事儿啊！我实在是分身乏术，连宣传部的工作都是交给毛润之代管的。可能这工作确有纰漏，还望哲生兄见谅。王主席。
6: 父亲虽留了遗嘱，但未指定。

0: 你莫让我，你那个作为革命的接班人，因此共产国际的意见，汪主席是肯定会听的。这个我见过，最近谣言越来越多，又不知道是什么人开始兴风作浪。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从来就没有断过。
1: 我是怕他们拿共产党做文章，实则借力打力，青出异己。
2: 陈赓之前就发现蒋中正有本小册子，黄埔的共产党员都被做了标记。前几天，恩来还和我说，最近总感觉蒋中正哪儿不对，可没有切实证据。
1: 二大以后，西山派的那些人也没有消停。我是怕这些右派。 也会死灰复燃，借机生事。
3: 带了茶，带了茶。
4: 我是君健。
5: 怎么这个时候？

0: 但不说了啊，你这是肝气郁结，不仅得按时吃药，还得保持心情的舒畅。
1: 他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0: 怎么这么烫啊？哎呀，就你矫情。这蒋中正，他到底去不去莫斯科呀？ 每回我问他，他都含糊其辞的。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也想去苏联逛逛，说不定还能帮你安抚安抚他。
1: 你以为他真会去吗？
0: 那你干脆答应他辞职，他能怎样？还能造反不成？

0: 全体下车，快快快！守住大门。
1: 什么情况，
2: 先生？先生，
1: 怎么回事？他们说有共产党暴动，蒋校长派人来保护您的安全。
2: 什么？共产党暴动？
3: 校长呢？让他来见我。校长正在指挥屏报，现在恐无暇抽身。
2: 那好，我去见他。
4: 对不起，王主席，
2: 没有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出去。
4: 什么？你刚刚说什么？
2: 报告王主席，没有蒋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从这里跟。
4: 征兵！
2: 你们，
4: 这是军事征兵。

0: 赵华，
1: 润之先生在吗？赵华，这么晚了有事吗？出大事了！蒋介石扣押了黄埔和第一军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延年书记让我来通知润之先生，速去一趟商量对策。
0: 人在哪里？
1: 已经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了。哦，现在大半个广州城已经戒严了。您到路上一定要小心。
0: 润之兄，我陪你去。走。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马部长，请问这位兄弟是？
1: 我的秘书。
0: 那您可以进去了。这位先生，请到传达室等候。请。

妍妍，怎么回事啊？你知啊，几个小时前，蒋中正抓了李之龙，扣了中山舰，包围了深港罢工委员会，剿工人纠察队的枪，还扣了黄埔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现在。 连苏联军事顾问团都被缴了枪，控制起来。他想干嘛呀？恩来呢？

0: 我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敢见你？
1: 海军局的李之龙，是你们共产党吗？
0: 没错，
1: 他擅调军舰直逼黄埔，图谋不轨。中山舰通宵达旦，路线生火，大炮都顶到我脑袋上了。
0: 共产党跟汪精卫、积山家勾结一气，想把我保去苏联，这分明是违背军法、背弃总理遗训、背叛革命。你还敢跟我说问心无愧？我要把你们通通军法处置。
2: 中山舰调动并未请示我，前因后果，且容我调查。只是据我所知。 中山舰早已回港了吧？停泊黄埔期间，中山舰可有异动？可有开火威胁？可有水兵登陆？若要劫持你，可有内应行动？都没有吧？就连李之龙也是在酣睡之中遭你抓捕的吧？若真有人欲行劫持，
0: 怎么可能形同而行？可见劫持云云，不过是你的想象。眼下你无凭无据就扣押了大批共产党员，甚至对苏联的顾问，还有汪主席下手。蒋校长，任谁来看，都看不出有人要劫持你，倒像是你在借题发挥，发动兵变。
1: 那是他们逼我的。 党军是我一手兴建，东征南征，我为革命出生入死。自从那纪山家来了之后，处处忌我害我，明里暗里无不对我掣肘使绊，连汪主席都为他所惑，一心要夺我军权。

0: 北京，哎，你是知道我的，我对革命一颗丹心日月可见，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昨夜之变，到底是谁在背后谋划？
1: 是姬山伯，是谁呢？兰兰，你说，到底是谁在背后害我？江校长，此事可以慢慢调查，有误会可以谈。当务之急是要立刻解除紧急状态，释放被扣人员，否则事态进一步扩大，可就真的难以收拾了。

0: 原来谢谢你的提醒，黄埔子弟，我视如己出，实无惧寇之意，只是想例行保护，以防不测。
1: 雷鸣。
2: 周主任累了，带到隔壁房歇息。
3: 周主任，请慢。
2: 误会越大，越难收场。我看你如何自圆其说。

0: 共产党有动静吗？没有。主席官邸呢？
1: 报告校长，各处都很平静。 校长，天快亮了，您一夜没睡。

0: 周主任，你可以走了。周主任。
1: 他人呢？不知道。

0: 此事怪我，是我多疑多虑了。此次借魏公宝地，约请诸位一叙，是想对昨夜之事做个说明。可我又怎会空穴来风？偏偏中山剑过来时，王主席连打三个电话问我在不在黄埔，我自然会联想是姬山家的阴谋。 他素来以我谤我，忌我排我害我，我一时慌乱，下了很多命令，确实反应过当，处事过激，只是一两个人的阴谋，不至于此。诸位。 我已将扣的人都放了，枪也还了，只是担心汪主席会对我产生些误会。
1: 蒋总监自保，汪主席生气，这都是人之常情嘛。
0: 可对诸位提了什么要求？我倒是听说，汪主席咬定我是造反，要诸位联手弹劾我，解除敌军武装。
2: 汪主席主党主政。 您主君，你们身先打架，我们夹在中间，也是难做呀。

我不为难诸位，只是希望诸位继续维持中立。我知道，诸位拿着苏联人的军事援助，都在等他们的态度。昨夜之事，我会亲自向苏联人解释。诸位届时再定夺不迟。

诸位，三二零事件不能不了了之。总理逝世才一年，他蒋中正所为，让总理的在天之灵难安呐。今日我约请诸位，以军委会的名义。

0: 蒋中正擅调军队，扣押同志的反革命兵变，给予严厉的制裁，撤销他军委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送交军事法庭查办。诸位若是有任何要求，尽管跟我提。任潮啊，你先表个态吧。啊，
1: 王主席啊，320事件扑朔迷离，其中必有误会，若贸然剥夺他的军权，恐怕是事与愿违，也会增加革命同志之间的裂痕。不如您先与他约谈为宜。
2: 任潮兄所言甚是啊，国民革命军都是一家人嘛，误会再大，都不必处理得那么极端。坐下来先谈谈嘛。
3: 汪主席，就算军委会通过了您的提议，这第一军和黄埔那是蒋总监的亲儿子，他会乖乖卸任吗？这换了别人，谁又能指挥得了呢？你说万一再弄成个同事操戈，这不让别人笑话吗？哎，不管是咱们自己人，还是苏联的顾问，恐怕都不情愿看到这一幕吧。
0: 我懂了。你们都想姑息养奸。你们不是听苏联人的吗？好，我去找季山家。
4: 汪主席，蒋中正的三个条件，莫斯科答应了。
0: 哪三个条件？
4: 第一，李之龙撤职查办。第二，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5: 第三，季山家。
0: 季山家同志，我正要去找您。
6: Ван, я, собственно, пришел попрощаться. Мне срочно вызывают в Москву, а у друзья Дзян Джунжена, Люх или Бородин, уже на пути к городу.
7: Москва, 让他即刻返回。蒋中正的好朋友嘉伦和鲍罗廷已经在来广州的路上了。

主席，三二零仪式，究其本质，非共产党之过。然近日，校内军中，两党裂痕日深一日。 记住，水火不能相容，实在令我心痛。造成此种局面，该因两种主义、两个阵营共存于军，而革命是非专政不可的。经整理党务，现查明，校内和敌军。 共产党员200有余，我希望这些同志能主动退出共产党，以纯粹信仰和主义为革命继续奋斗。你们无需当众做出决定，两日内只要退出共产党。 我保证，日后一视同仁。

季山家一走，王禁卫也称病告假，远去欧洲了。他的党政职位暂时由张晋江、谭延闿代理，其他的政治委要员，军事首脑大半也都站到了蒋中正的那边。眼下有250多名同志退出第一军。 爷您来信说，与恩来、润之商讨，希望能够保存力量，将这些同志调到广州其他各军。您看呢？

0: 葡萄啊，我有时在想，我们把孙科、戴季陶送回广州，是不是个错误？共产国际让我们一退再退，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是不是个错误？我党同志屡遭猜疑、排挤、暗算，可依旧一腔赤诚，为得国民党壮大，鞠躬尽瘁，是不是个错误？
1: 先生，两党合作两年多了，不论是革命斗争还是工农运动，国内的革命形势都为之一振呢。这些事实是矛盾和摩擦磨灭不了的呀。
0: 我知道，共产国际不停在我耳边灌输你们太弱小了，你们的力量太薄弱，要信赖和依靠统一战线。可万一我们心向明月，却一脚踏进这潭中倒影，
2: 这个责任我是推脱不掉的呀。
1: 冯先生，
3: 哎呀，年头住院出来啊，就总觉得冷。哎呀，这都四月了，
0: 还得靠他。
3: 看来真的是老了。哎呀，
1: 今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年年啊也经常念叨您的身体。究竟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保重身体总是没错的。

0: 嘉哥在当年啊，岂能放任蒋中正如此造次啊？
1: 便是那袁世凯、段祺瑞，当年也是害怕您这一杆笔、一张嘴的呀。

0: 单枪匹马的快意恩仇过去了，现在我背负的是一个党，一个中华统一昌盛的理想，不能那么任性了。这个理想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绝不能放弃，如果这希望真的是镜花水月落得骂名，养活这老糊涂一人背负吧。
1: 仲甫先生，您言重了。这事我明白了，现阶段把他们云到其他各郡可能会引起跟蒋中正的矛盾。
2: 好，
1: 我去转告他们，就说中央不同意。
0: 回头啊，我担忧的事很严重的多。
3: 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未获准脱离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共产党需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党中央报。
1: 什么意思？就是说国民党要职不允许有双重党籍。
3: 这是要将我们共产党赶尽杀绝啊。
0: 蒋介石即将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请通过。
1: 仲甫先生，我们绝不能放任此案通过。
0: 这个文件是鲍罗廷传给我的，共产国际已经通过了，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呀。也罢，就让我这老糊涂啊一人背此骂名吧。吴涛，明日你准备去广州，告诉广东区委，让他们认可此案，就说是我的意思。

0: 年初二大，刚刚确定要延续总理遗愿，继续三大政策，我们还争取了这么多的部长委员，现在蒋介石却提出这个，那二大不是白开了吗？你看这上面说的，整理党务案系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议。
1: 他党均无权再犯，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要耍无赖，但你我无权开口。爸，你不记得跟
2: президент? Вы более не являетесь министром пропаганды, но вы оставили за собой должность кандидата ЦК от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и можете продолжать работу.
3: 依然可以开展工作。Чан
2: Кайши наш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адежный лев. Все, что он делает, у него есть на это свои причины.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изменилась лишь форм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ПК Гоминдан. А суть осталась без изменений.
4: 我不想听。你都买件事，刚把件打人内危机是办的吧？去年内危机，我们不就不办了的？那也是哩，刚把件，也是刚把，没没人么危机。那也是刚把件，没人那危机是啊啊，国民党不办了的。
5: 明了，他的温克怕会西多阿奇，伊藤伊那萨萨瓦过的，给大家一个有利的思路理解。我想知道政府先生的态度。为巩固革命基础，更为革命前途，确实需要牺牲一部分革命利益。如果国民党认为此种办法可以减去党内的疑虑与纠纷， 更于国民革命有益，那我们不宜有所异议。这是政府先生让我带来的，要你们一一签字，同意整理党务案。
6: 先生，请让开。
5: 任之，签了字再走。
6: 让开。

冷直，中山舰的事情真相还没有定性，我们不可能理直气壮的。真相，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有真相。 蒋介石已经赢得盆满钵满了，真相只有他一人清楚。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退让，蒋介石大大加强了其军事和政治地位，一跃成为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些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他们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同迁徙。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琊

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200余年。在这次迁徙的队伍中，有两个宇宙

0: 西晋政权建立不久，内部就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同时北族大举南下，这致使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退路，营造狡兔三窟，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王国临近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协同世家大族南下建业，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将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一面，他到建康以后，长达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兄弟，总共四代都是父子相承，构成了西晋皇族的正统。而琅琊王司马睿只是司马家族的旁支叔叔。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皇室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是把特制的酒壶，名叫转心壶，它可以同时盛两种酒，毒酒和美酒。使用者可以通过机关控制倒出其中的任何一种。司马懿曾经用这种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司马懿这样做是因为一本叫做《玄石图》的书，书中有一条牛忌马后谶语，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
1: 司马睿不仅和西晋王室关系比较熟稔，有史料记载，司马睿本人是他父亲的一个妃子夏侯氏跟一个姓牛的小吏私通生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
0: 在当时，这个故事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经传遍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不会瞧得起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一个人物，这也使得同他而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了牵连。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鹰乱飞。每当天气晴好，跟随司马睿来到江南的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聚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辽阔，居然有万里之势，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意啊。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其中一人突然变色道，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说话之人

0: 随同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将要导演一出大戏。王导他深知此时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杆大旗，这是南渡氏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家族选择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琅琊王司马睿。
1: 司马睿的父亲司马昼，司马昼是接受僧吴僧号图强的，因此在江南地方的吴人看呢，司马睿是灭我国家的仇人的后代。而司马睿后来历史政治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司马睿后来到了南方来了，那怎么在江南立足？
0: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士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每年的三月三，对于居住在南京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合家欢聚，举行伏祭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三月三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到水边观看伏祭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世家大族人物骑着高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在司马睿左右，招摇过市。吴地的世家大族季瞻、顾荣等人看到司马睿排场如此浩大，都被震慑住。于是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顾荣、陆世光、甘地思等人纷纷表示臣服。从此东吴旧地的臣民开始归附司马睿。通过这场高规格巡演，王导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拉拢了部分南方士族。这些举措暂时化解了南北士族的表面矛盾，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面对来自南方士族的紧逼，北方士族通过门阀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太尉西涧派门生到王导家求女婿，王导将家中子弟召集到东厢房，让对方尽管挑。门生回去禀告，王家子弟都很不错，听说我去挑女婿，个个正襟危坐，矜持作态，只有一个年轻人躺在东床上，旁若无人地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挑女婿一般。太尉西涧说道，这正是我的好女婿啊。寻访一问，原来就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说明当时贵族联姻之盛，以此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而当时的南方世家大族却很难进入这个群体。居住在南京的王先生对中国家谱深有研究，如今人们对家谱的重视程度早已不如当年。在西晋末年渡江的北方的贵族们都极为重视家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当时江东流传着一部百家谱，这100余个家族构成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基础。 他们相互错综，形成了门阀士族。对于初到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来说，最迫切的是要解决生计问题，而生计的关键就是土地。江南虽然沃野千里，但自东吴以来即为南方士族占据。
2: 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嘛，这个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著的大族世家大族要发生一些矛盾，包括是经济上的、土地上的，甚至是政治上的。所以这个矛盾就体现在有几次当地的土著起兵反对这个北南迁的这个北方世家大族。
0: 面对北方而来的高级难民喧宾夺主，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进行。曾经三定江南的南方士族首领一星周启密谋发动武装政变，不久事情败露，周启忧愤而死。后来周启的儿子周协继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武装，以讨伐王导为名，准备发动叛乱。然而代表南方士族利益的周协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叛乱虽然剿灭，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稳定江南局面，北方世家大族对南方士族的态度不得不做出某些转变。
1: 王导的谋略很深，王导自己放下架子，主动的跟南方人接近，把朝廷的有一些位置拿出来让南方人来做。
0: 为了避免与本地士族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北方大族往往东过浙江求田问社，在会稽临海一带地域开垦荒地发展产业。当北方永嘉之乱时，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王导等世家大族的辅佐下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导主持推行的谯州郡县制度。谯州郡县最初用于安置北来流民，以避免触犯南方士族的利益，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与旧籍同名的州郡，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惠。为了与旧籍相区别，对乔治的同名州郡往往冠以南字，如北方有琅琊郡，东晋则有对应的南琅琊郡。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南渡人口近百万。宁波绍兴地区是当时江南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许多北方名门望族终身盘桓栖息于此。明士王羲之和谢安雅爱东土山水之美，每每登山临水，意钓为乐，数月方归。著名的《兰亭集》即发生于此。新亭对齐的文士们已经完全在江南扎下根来。
1: 在这种种的安抚之下，南方人觉得，就原来身无故地的人觉得，我或者接受北方其他民族的统治，我或者接受也是汉人，但是跟我原来有一些恩怨的人的统治，在民族矛盾和地域矛盾之间，我选哪个？那最后，当然，地域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
0: 在南方政权加紧巩固统治秩序时，西晋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 公元316年，长安沦陷，晋敏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大厦将倾。以西洋王司马样为首的内臣和以刘琨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希望司马睿即帝位，但是手握重兵的王敦态度并不积极。此时的司马睿并没有急于称帝，仍处于观望状态，他仅仅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司马睿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得到所有世家大族的拥护才能登上帝位。
3: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什么方式能把这些势力统一起来？以什么方式能保住南方的现有地盘，使得北方胡族不那么容易就直接踏入南方？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司马氏的统治延续下来。这个延续也就是说，要各方势力你都在自己的利益上做出一番妥协。
0: 公元318年，晋敏帝司马业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建康，王导知道现在已经无家可回，于是他说服了堂兄王敦与其他大臣共同劝进。43岁的司马睿终于正式登基为帝，改元泰兴，是为晋元帝，东晋历史从此拉开帷幕。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门阀政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
2: 皇权势力不是很强大，他需要以这个得到门阀士族的支持，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呢，就是门阀士族的力量当时是得到很大的发展，他的得到发展，他就有力量去支持这个皇权的存在。
0: 特殊的政治模式为东晋一朝的各种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司马睿没想到运气这么好，自己竟然真的做了东晋皇帝，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皇权至上的固有观念使他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为了强化皇权，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司马睿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刘伟为侍中。刁协是南渡避乱士人，对于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尤为不满。刘伟也在西晋末期避乱渡江，劝元帝疏远王导，削夺王敦兵权。当时的建康发生了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负责多运粮草的多运令史淳于伯，因多运粮草不及时被判处斩首。据说淳于伯被砍头以后，鲜血逆着柱子上流2丈3尺，然后又往下流了4尺5寸，一时百姓喧哗，全都说淳于伯死得冤枉。刘伟上书批评从事中郎周衍、法曹参军刘胤制造冤案。刘伟的这次上书直指时任宰相的王导。刘伟上书后，王导立即上书引咎，请求给予自己罢官处分。
4: 东晋建立以后呢，晋元帝司马睿基本上是个傀儡，朝廷大权是在王导、王敦的兄弟俩手里控制的。尤其是王敦，他在上游控制着这东晋 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啊，那这个司马睿呢，后来不甘心做傀儡，啊，他想这个削弱这个王室，啊，这个权势，那么为了对付王敦，他当时就利用这个刁协、刘伟这些人啊，他的心腹。
0: 司马睿抑制琅琊王氏的举措触怒了世家大族。公元322年，镇守荆州的王敦起兵，以诛除刁协、刘伟为名，兵锋直指京城建康。司马睿令刁协、都统六军进行抵抗，但被王敦军打败，刘伟逃到北方投奔石勒。元帝司马睿只好派遣使者前来讲和。这次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以琅琊王氏胜利告终。
2: 因为这个时候王氏的这个势力可能受到打压，这个司马睿想压制王氏的势力嘛，压制世家大族的势力，所以这个有可能呢。这个司马皇权通过压制司马氏而自己独大，所以这个王敦起兵，不但得到王导的支持，也得到了其他世家大族支持。
0: 东晋王朝的矛盾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名望的显著，王敦的权力欲望也开始膨胀。元帝司马睿死后，明帝司马绍即位，王敦更是放肆妄为，他建立上殿，入朝不屈，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司马氏。公元324年，明帝司马绍泰宁二年，王敦再次密谋起兵，欲取代司马绍做皇帝。这又是一次企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力量均衡的行为，只不过挑起者是与司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然而这一次，王导选择了站在皇权一侧。
5: 一开始王敦当然是一个比王导有野心的多的人物啊，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啊，他在一开始起兵是打的清君侧的名义，那么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司马氏打压他们王家势力的一种反抗，这样的一个名义啊，来起兵的。但是呢，你说你真要推翻清了君侧以后，你那就不是清君侧了，那就是要清君了，对吧？那这个就会破坏原来司马氏家族跟整个过江氏族和江东氏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对吧？因为司马氏家族在当时是有大义名分的，对吧？你王家要取而代之，别的氏族同意吗？别的大江东氏族同意吗？其他过江氏族同意吗？王导就是因为对此有清醒的判断嘛，所以他反对王敦进一步去做。
0: 此后的世家大族一直延续着东晋初年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不过门阀政治的平衡总是相对的。这里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荆州，东晋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尤为重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阳。东晋百年之中，司马氏皇帝始终不振，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家族之后，政权分别为于氏家族和桓氏家族把持，所以荆阳二州始终为王、于、桓、谢四大家族控制。东晋权臣篡位皆起兵于荆州，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晋穆帝永和年间， 又一个世家大族人物桓温，由于权力迅速膨胀，萌生了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实力均衡的企图。晋穆帝永和元年，荆州刺史于毅病死，桓温接替了于毅的位置，出任荆州刺史。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立即展示出他的军事雄才。晋穆帝永和二年冬，桓温率兵沿长江而上，讨伐建立在四川的李氏成汉政权。桓温军势如，使桓温的威望极大提高。
5: 桓温首先是一个极为
6: 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

0: 冷兵器时代落幕的几百年之后，长城上不再旌旗愤、狼烟起，这座源于古代战事的建筑似乎即将变成一道需要被忘却的历史斑痕。然而仅仅弹指间，长城却以一种涅槃般的姿态击败了遗忘与误解，抖落尘埃，自信而骄傲地聚焦着世界的目光，更是将万里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对长城价值的表述中说，它是中国古代高超的军事建筑技术和艺术的杰出典范。长城作为保卫国家和人民安全的国家象征，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中国古人在修建长城之前，会按照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原则，事先研究整座山的形态，充分利用自然天险，选址奇巧，之后再沿着山的走势开始修建。
1: 长城在选址上是很讲究的，因为它那个军事功能需要，特别关注利用自然地形的山险和险，所以它在那个景观上也有它独特的一个特点。这个应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就中国人呢一直对自然比较尊崇，经常是利用自然的一些地形啊或者材料啊来做事。简单的讲就是因地制宜，这个原则呢一直贯彻在我们传统的建造工艺传统中。
0: 在万里长城全线上有不少险峻陡峭的段落，有的因陡峭被称为倒挂长城，形容其陡峻的如同倒挂于天；有的长城段落依山势蜿蜒而行，仿佛倒仰而飞的雄鹰，被形容为鹰飞倒仰。箭扣长城是北京怀柔区境内一段独特的长城，它因山势险峻、形态多变而著称。随山势跌宕起伏的长城，在这里就像书法笔走龙蛇一般，极具风骨与气韵。
2: 中国的这个书法呀，都讲究线嘛，

0: 一个坡度作为度量标准。那这样的话30米从下至上这30米这一段是全中国现在最陡的，它的这个度数可以达到60多度，然后其中的这个10米段在这里这一段是72度。像我们已知的箭扣它一般是50多度的，它还不在一个量级上，还没有到60度。
1: 长城修建的目的之一就是建设方便巡逻的通道，士兵要日常在长城墙体上来回巡视换防，如果墙体过于陡峭会造成巡逻困难。
0: 如果从建筑的角度去看的话，它能够反映出古代的建筑的技艺。你如果和这个就是戍守常年在上面巡逻的士兵把两者挂钩起来看的话，实际上能看到士兵们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的祖先就是踏着这个64度，甚至最陡的10米段是72度，他这么陡的这个墙体往上爬去巡逻，那真是一脚踩错了的话就摔下来，我们可以想见那种结果，那就真的是一种勇敢和坚韧。这个是我在去拍摄测量和就是最后做分析的时候，我有一种感同身受。
1: 古往今来，众多的边塞诗歌不惜以雄浑慷慨的诗句描绘长城地理风物的雄奇和壮美，咏叹守边将士的艰苦与豪迈。唐朝诗人王昌龄在边塞诗《从军行》中留下千古名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位于北京怀柔的这段长城，山势如此之险，城墙如此之高，实为万里长城所罕见。也许有人会想，在这样的地势情况下，哪怕没有城墙，敌军也是很难翻越过来的。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在这么陡峭的地带修建墙体呢？
2: 就是因为箭扣的北坡太好走了，敌人容易过来，所以才需要在箭扣那个地方修长城。那只不过是你修的长城，你所经过的那个山脊是比较险峻的，但是你要注意到，古人在进攻的时候，他不沿着山脊走，他是南北向的穿越。你必须要考虑说，我东西向的防守，我好拦截你南北向的进攻。
1: 除此之外，最陡峭长城的形成还有其更为深刻的主观原因。箭扣所在的北京怀柔段长城的走向非常独特，曾被称为三镇长城汇聚之所。在明朝军事体系的九边重镇之中，有冀州镇、宣府镇、昌平镇这三镇在这里汇聚，并由此形成了堪称壮观奇伟的景象——北京结，其作为守卫京师咽喉要地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因此，这段长城修建较之于别的地方更为严密，而不留任何疏漏之处。另外，长城巍峨还有其震慑之用。这段长城是距离明皇宫相对较近的一段，如是建筑彰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古代建筑的建造是一项复杂而精细的工程，长城建筑全流程中在建筑设计上对于其特殊军事功能的考虑是重中之重。如今，长城建筑的军事功能褪去，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历经岁月洗礼之后所展现的气度与美感。

0: 但其作为实用建筑，实际上处处都能体现出当时设计者和工匠们在建筑设计上的良苦用心。这其中体现的比较突出的是长城敌楼中的菱形敌楼。在已发现的所有菱形空心敌楼之中，花家窑菱形楼平面呈现最典型的菱形形状。该楼平面钝角角度120度，锐角60度，菱形平面特征相当明显。花家窑是八达岭左翼的重要隘口，敌人如果从这里突袭八达岭侧后方，这沟底是必经之路。醉陵楼是镇守小路的重要据点，是为了在敌人突入隘口，通过敌楼两侧山谷小路之时，实施两侧同时截击。不仅如此，醉陵楼建窗拱洞的主朝向，同时还能满足正对花家窑隘口，士兵即使在敌楼中央也能进行严密监视，及时发现异常动静。
1: 我只要在室内活动，我每一个舰窗都面对那个主关口，一旦关口有事，我马上就能够应援。这个是真是很聪明，它虽然扭了一下，但是它所有的窗户全部都对着主关口。
0: 在八达岭左翼的花家窑隘口这种地理环境下，菱形处理使得该楼对两侧山路没有射击盲区，而如果是正方直角形敌楼，则盲区很难避免。这种设计只是在醉陵楼面对长城的锐角附近会有少

0: 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
1: 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

0: 频系统学习夏季时令水果挑选、清洗与储存技巧，掌握日常果蔬食用安全知识。第二关，争当采摘小达人，走进硕果累累的生态果园，跟随工作人员指引体验采摘乐趣，亲手采摘桃形李、葡萄、火龙果等新鲜鲜果。第三关，食安快检小实验最受期待，专业检测人员搭建快检设备，手把手指导孩子开展食品检测，采样、加水、震荡、静置、比对，孩子们一丝不苟完成每一步操作，亲身参与水果农残洁净度等核心项目检测，化身小小食品安全质检员。
1: 我学到了和食品安全一类相关的知识，水果采摘回来到底是用温水清洗还是用小苏打盐水这种我们认定为高消毒性的水清洗。检测方面我知道了快速检测，感觉非常有趣。
2: 我们学到了吃水果的时候我们要先清洗一下，因为它上面有一些农作的残留物。这个活动挺好玩的，我很高兴。
0: 此次活动既是趣味亲子研学之旅，也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生动实践，以少年带动家庭，以科普传递安心，让食品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筑牢全民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连日高温来袭，玩水成为市民消暑首选。丁柴乡龙陵坝依托优质山水资源，凭借清水特色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游玩，成为夏日热门打卡地。傍晚六点，阳光渐柔，龙陵坝迎来全天最热闹时段。高空浮探，层层叠叠的堰坝碧波荡漾，流水顺着弧形石阶跌落，水雾袅袅升腾，阶梯水景别致养眼。家长带着孩子踏入溪水，套着游泳圈踩水嬉戏，欢声笑语不断。龙陵步道上游客络绎不绝，大家缓步穿行，沉浸式感受山水凉意。气象部门提醒，清水消暑需注意防范午后雷阵雨，景区已建立应急响应机制，配备气象预警显示屏，保障游客安全。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7月29号晚，浙 BA 联赛绍兴赛区小组赛收官战打响，上一队客场挑战嵊州队，此役为出线关键战。赛前两队同为2胜2负，积6分，最终上一队以74-69获胜。比赛开始，主场作战的嵊州队快速进入状态，内外线多点得分。上一队进攻受阻，投篮效率偏低，首节以10-22落后12分。次节，嵊州队延续优势，上一队追分未果，半场以22-41落后19分。下半场一边再战，上一队调整战术，加快节奏，一度将分差缩小至12分，但嵊州队命中3分，重新拉开差距。三节结束，上一队仍以40-57落后。第四节决战，上一队抓住对手体能下滑契机，加快攻防节奏，内外线发力迫近比分。比赛进行到38分19秒，上一队得分以70-68首次反超，随后上一队再中3分，将比分扩大至73-68。最后时刻，嵊州队无力追分，中场比分锁定74-69，上一队单节拿下34分，完成19分客场逆转。
4: 我太激动，太激动！从半场落后19分到现在第四节追上来领先这么多分，真是给我们少女球迷啊，给打出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球，展示了我们少女精神。
5: 上半场看完就是恨不得自己能上自己上去了，但第三节开始到第四节很精彩，尤其是姚焕清那个3+1起势以后就很大家都很顺利的气起来了。
6: 我们下半场就是反正也没什么包袱了，就是。全部都是全场紧逼嘛，我们都是压得很上面。然后后面今天我们的骑兵97号，上去抢了好几个抢断球，然后我们一点点追回来。
0: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热浪依旧稳稳霸占，一早出门就是妥妥的桑拿体验。截至下午两点，上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7.3度。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下月初热度还会再上新台阶，走在路上都能够感受到地面的热浪扑面而来，高温热浪还需要大家再坚持坚持。8月5号最高气温才会有望回落，太阳毒辣，大家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往外跑。另外，近期午后容易碰上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如需出门，记得随身带好一把晴雨伞。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8到3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百官晴，28到39度。曹娥晴，28到39度。东关晴，28到39度。松下晴，28到38度。张镇晴，27到39度。丰会晴，28到39度。道须晴，28到38度。上浦晴，28到39度。汤浦晴，27到39度。下馆晴，27到39度。永和晴，28到39度。梁湖晴，28到39度。

0: 亭晴，28到39度。小月晴，28到39度。谢堂晴，28到39度。长塘晴，28到39度。盖北晴，28到38度。岭南晴，27到39度。晨曦晴，27到39度。丁宅晴，27到39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28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月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月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晚上好。
1: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0: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

0: 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智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

0: 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0: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桥皮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桥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

0: 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万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让监督更有力，让民主更贴近。欢迎收看由区人大与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余都在线，代表看看代表》。城市道路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百姓民生，一条条断头路堵的不仅是车，更是群众的心。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城区断头路整治提升，看人大代表如何推动打通城市交通毛细血管，让群众出行更顺畅更舒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环路盖山路至峰山路段道路建设施工现场。项目建成后将改变峰山路与钱江区块之间道路梗阻的现状，为整个城北增添一条连接东西的主干道。
1: 江环路地处百官街道钱江区块核心位置，沿路有众多学校、住宅小区和公共场馆。早年由于百官工业区阻隔，江环路修到盖山路就断了头，过往车辆行人只能绕道村道通行。
2: 工业园区搬迁以后呢，就是要求打通这条断头路的居民的呼声呢是越来越高。我也向很多部门呢进行了一个反映，如果打通以后呢，这边的江淮路和江广路就可以连成一线，对三环四环的一个交通压力也是一个大大的一个缓解。
1: 在群众不断的呼吁以及人大代表的持续推动下，如今项目已经开工，总投资3800万，将于年底前建成投用。当然让人闹心的不止断头路，一些看似连通但衔接不畅的梗阻路同样亟待改变，像凤鸣路与四环路的交叉口就经常堵车。
3: 因为俺是一个在村里面啊，在村谷啊，到时候这个老百姓观念特别是那呢，总出个三只红绿灯，顶顶起码三只，一样个驾驶员等于抢车道啊，容易造成你的车辆刮蹭啊，真是恩将仇报。
1: 凤鸣路是城北片区重要纵向城市主干道，道路向北延伸衔接四环路后可直达新叶家寨村，是串联百官城北、松下片区及杭州湾经开区的核心交通廊道。然而当前凤鸣路与四环路交叉口存在先天短板。
4: 凤鸣路从南边过来是双向六车道的，那么到了四环以后呢变成一车道的，可想而知就会产生严重的时候可以堵到那个江环路的红绿灯那里。
1: 经过前期调研，区人大代表于肖辉在区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凤鸣路尽快与四环接通的建议，目前区发改局将其列入政府投资国有建设项目实施计划。改造方案是对凤鸣路进行改线，与虞顺大道形成正交的十字路口，解决车辆绕道拥堵的问题。然而项目的推进却遇到了新的问题。
5: 这个连接路段根据目前刚出具的考古勘探报告，在该路段的路面下原百里海棠还有部分的遗存，现阶段我们积极指导建设单位编制项目设计方案与文凭，并积极对接上级文物部门，争取早日通过审批。
1: 记者也从建设部门了解到，断头路的成因多种多样，路网衔接不紧密、开发建设时序不同步、工程实施条件变化等原因都可能造成断头路。在人大代表的持续呼吁和区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推动下，区委区政府将打通城区断头路列为今年的民生重点。

0: 建设局对城区断头路进行了梳理，目前共梳理出15处断头路。
1: 这15处断头路项目，我们根据急需必须原则，分轻重缓急推进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欧纺路等3个项目，启动建设春南路、会展路、江环路等5个项目，其余7个项目正在进行方案前期研究。
0: 断头路问题的解决涉及规划、建设、文保、发改、财政、交通、水利等多部门。7月16日，区人大围绕区域断头路建设约见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听取了建设局关于区域断头路建设的情况汇报后，多位人大代表围绕城区交通堵点、工程推进难点和要素保障痛点提出14项具体问题。各部门表示将协同发力，加快破解用地、资金、审批等瓶颈，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
2: 目前我们街道范围内共有3个项目正在推进中，街道也将断头路的整治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全力做好项目服务保障，统筹推进征地拆迁、政策处理等工作，落实专人负责施工期间周边环境的管理和安全通行保障，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早见成效。
3: 从江环路的施工现场到凤鸣路北段的改造计划，从人大代表的持续呼吁到职能部门的全力推进，我们看到了打通断头路背后的多方合力。希望随着这些项目的落地见效，上虞的城市路网更加完善，群众的出行更加便捷，每一个上虞人都能感受到我们城市建设的温度和速度。感谢收看本期鱼肚在线，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跟随代表的脚步，看见履职，见证改变。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三伏攻坚抢工期，人才安居加速跑；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建设热浪涌动；技术驱动服务全球，木凯网络迎来埃塞电信客商；404 Live 现场开启试营业，打造本土音乐新空间。进入三伏天，高温酷暑天气如约而至。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整体总投资24亿元，实行分期分批建设，当前重点推进东一区人才公寓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该子项目总投资6亿元，坐落于国家级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一区，总占地约47.8亩，总建筑面积8.16万平方米，包含地上建筑面积5.07万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3.09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16栋7层住宅，合计设计781套房源，共设置37平方米、46平方米、59平方米、69平方米、89平方米、139平方米6种户型，其中46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占比达84%，精准适配园区产业人才、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居租住需求。项目同步规划机动车位651个，非机动车位1612个，并配建商业经营、物业办公、养老服务、婴幼儿照顾、快递驿站、垃圾收集房等多元配套，打造宜居宜业的一站式人才生活社区。

0: 我们项目部就是那个建立那个每周旅游例会的，还有就是我们项目管理团队呢，也是每天也是开个小会，在攻击这么紧的情况下，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据介绍，该项目于2016年1月正式开工，眼下正同步推进地基基础与主体结构施工，力争在二。

0: 资安全管理多维度落实高温施工保障措施，在抢抓进度的同时，守护一线工人健康安全。
1: 高温嘛，现在就是工人在作业时间调整嘛，中午高温给他避开嘛，早上早一点，这有没有大的噪音？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早一点晚一点嘛，中午休息时间长一点，保证那个这个书记那个高温作业这个安全嘛。
0: 作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完善产业配套、集聚人才资源的重点民生工程，东一区人才公寓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经开区人才安居配套短板，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青年人才租房难、安居难问题，以暖心安居环境留住人才、集聚人气，为园区产业扩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保障根基。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互联网软件研发与销售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这家成立仅数月的年轻企业迎来了一批来自非洲的重要客人——埃塞俄比亚埃塞电信的高层代表。在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实地走访了企业办公区、研发中心和产品展示区域，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核心业务、技术架构及全球服务布局的介绍，详细了解了公司在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等板块的发展情况。客商们对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运营体系进行了细致调研，随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了务实洽谈，现场交流氛围融洽。
2: 就是一个是云手机，第二个是数字业务，第三块呢就是这个电商。那我们今年就是包括后续的这个合作的目标呢，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业务来做的。云手机这一块呢，我们希望出货量能够达到100万级以上；数字业务这一块呢，我们希望就这样的业务能够跟他们建立这个合作；电商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够把这条路打通，然后能够入驻到它的电商平台。
0: 虽然浙江木凯网络科技今年刚刚注册成立，但它的创始人团队已在益友小镇深耕多年。这片数字内容与泛娱乐产业集聚的热土上，汇聚了大量信息技术企业。木凯网络与多家兄弟企业常年保持技术共享和项目协同，形成了紧密的产业朋友圈。正是基于对小镇政策环境、人才储备和产业生态的充分信任，团队选择在这里开启新事业。目前，公司核心业务聚焦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和跨境电商三大板块，已与华为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服务版图横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益友小镇原有的这个给予的，就是入驻企业啊，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还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益友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在一些业务上一起合作，一同出海嘛。
0: 此次埃塞电信客商的到访与洽谈，不仅是对木凯网络技术实力与交付能力的权威检验，更标志着公司在非洲市场的战略布局迈出实质性一步。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木凯网络将继续坚持技术驱动发展战略，依托益友小镇的产业沃土，深化与全球伙伴的协同创新，为更多新兴市场提供高效、安全、可定制的软件与应用解决方案。
3: 位于益友小镇的404 Live 现场是我区新晋的专业线下音乐演出场地，主打独立原创音乐与沉浸式现场体验，聚焦挖掘本土音乐新生力量，既为乐迷搭建近距离感受现场音乐的交流平台，也为城市青年文化提供全新休闲载体。日前，该场地正式开启试营业。
0: 本次试营业同步推出 Open Days 开放日活动，为期2天，集结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现演，演出风格覆盖朋克、后摇、另类摇滚等多个品类。台上乐队倾情演绎原创作品，以鲜明节奏与富有张力的舞台表现传递音乐态度，台下乐迷驻足聆听，沉浸在现场音乐氛围中，整体氛围松弛有序。
4: 我们17号开始试营业，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

0: 八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不是一个独立的那种一个乐队来表演，就是会有两三个乐队或者三四个乐队在一起演出。然后我们搞这个试音乐活动也是为了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场地，从内场到外场到接洽，包括有什么问题，去发现这个问题，再解决这个问题。等这些问题整个流程都走通了之后，我们就会正式开业。现在预计是在八月中旬左右开业。
1: 据介绍，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其中核心演出现场面积超1000平方米，配备专业级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具备音乐节同等规格的硬件配置，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小型音乐活动。目前场地处于试营业阶段，观众可免费进场观演。正式营业后，还将陆续邀请国内外知名乐队与音乐人登台，丰富演出内容供给。
0: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1: 作为区域内专业化的 Live House 空间，404 Live 的投用填补了本地专业现场音乐场地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为本土原创音乐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载体，为城市文化业态注入新的活力。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我区举行。从全省各市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齐聚上浦镇慈源文化小镇，在模拟飞行中特技竞速，比拼解说口才。近日，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相关榜单正式发布，上虞博物馆入选百强热门博物馆区县馆，彰显了上虞文博事业的蓬勃生机与卓越影响力。接下来，上虞博物馆将继续坚守公共文化服务的初心，打磨精品展览，丰富社教活动矩阵，深挖越窑青瓷文化核心 IP， 持续讲好上虞故事，为上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博力量。近日，丁宅乡淘气浪潮跃动夏溪水上音乐会浪漫上演，超百名游客齐聚一丢丢牛牛水上乐园，共同见证一场属于丁宅的夏日限定浪漫。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下面我们在黄老师的墓前永读大医精诚，告慰先人，后继有人，初心不变，救死扶伤是吾之志也。
1: 大医精诚，
2: 你读他上吗？他能听见吗？就是读的话他能听得见吗？他不能吧。就这样的话我还是觉得西医要好点，至少人家西医没那么神神叨叨的。哎，你看你们这一群。
3: 我们西医也是要宣誓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2: 行，那你们都一样。
3: 誓言是说给自己听的，就跟结婚的时候一样，说我会爱你一生一世。
2: 我会爱你一生一世，最后呢不也是骗人的吗？
4: 你没有上过坟吗？你没有参加过任何的祭奠仪式吗？你希望别人在你们家的坟前这么随随便便的吗？
2: 我没亲人，所以我没上过坟。我是孤儿，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我没看到过这种仪式。我参加过最大的仪式，就是每次到开放日的时候，每个小朋友扎着红头绳，坐在大门口，等着养父母来领养我们。到后来，听话的小朋友被领养走了，不听话的也领养走了，就连生病的小朋友也领养走了。还是没有人要我。对于我来说，我最亲的亲人就是福利院里照顾我的阿姨。
5: 涛涛，对不起啊，瑞贝卡也不知道你是这样的身世。
2: 逗你玩的。
6: 骗人有意思吗？你除了会骗人还会干嘛呀？你自己是蒲公英，有风就是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族和先祖，你就算不理解不认同，保持沉默会吗？还是你觉得你这个行为大家会同情你可怜你啊？
2: 我不需要可怜，也不需要同情，我就是觉得什么呢，你们这个叫什么聚众迷信，知道吗？一群人拿着一堆东西，就是过世的人放在这儿，知不知道有很多人吃不上东西，喝不上东西？这对于我来说，知道是什么吗？浪费食物。真是不懂你们这些人怎么想的，往这一站，一背诗，怎么的，就能知道？说也有的没的，根本就不懂。
7: 大医精诚，
1: 大医精诚。
2: 那有什么好在那拜的？那我不是自己的亲人，有什么关系呢？在那拜。
1: 之南京，由来上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
8: 这坡也挺陡的哈，你每年都这么来？
6: 每年都这路。
9: 哎呦，都到了，
10: 今年可比去年早多了。哎呦，
9: 没有，每年啊，你们都比我来得早。
10: 是，
11: 辛苦辛苦啊！饭菜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能吃中午饭。哎，
9: 好，谢谢。哎，
12: 宋老师，好久没见了。
13: 这都是你爸的病人啊？
6: 他们都是附近村里的乡亲，知道我们每年都会来上山扫墓，所以会提前把房间打扫打扫，就做做饭。正好我爸妈也借这个机会给您看看身体情况。
13: 挺好的。
14: 这个还是按照以前我告诉你的哈，每天煎服三次，饭后半个小时。
15: 这三次内服药都挺好的，要客管用。
14: 好，
15: 谢谢。
6: 应该。
0: 刚才祭拜的时候啊，在那儿放了很多的贡品。
11: 任教授啊，放心，浪费不了啊。生活困难的时候啊，乡亲们都拿回家里当口粮了。虽然说贡品是敬拜祖先的，但是那是个念想。贡品比平常日子吃的好吃，能浪费得了吗？
0: 现在怎么样啊？
11: 现在呀，还用说吗？天天跟过年似的，都便宜山里那些野兽了。
0: 便宜山里的野兽了？啊，头头，你听听这位大哥说点什么？啊？
14: 你有什么心事吗？睡不着啊？
9: 上网，白天累了一天，晚上放松放松。
14: 你这不是放松，你这是慢性自杀。啊？
0: 祭祀呢，只是一种仪式，是对先人的一种相思，一种感恩。你关心的那个水果啊、点心啊，都浪费不了。什么是迷信啊？迷信就是什么活都不干，天天等着天上掉馅饼。其实我们要做好人，做好事，那叫什么？叫正信。哎，老头，记着，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记下来啊。胃比上次好多了吧？
11: 那可不。去年您嘱咐我以后啊，一口冰的都不吃，连啤酒都不敢喝了。
0: 一定要坚持啊！
14: 啊！我不是在吓唬你，你要继续这么下去，你的肝经可就要爆了。啊，
9: 是吗？
14: 再加上你又抽烟又喝酒，以后11点之前必须要睡觉啊！
9: 好好
0: 好，好，来。几点睡啊？
11: 现在睡觉哪有早的？

0: 您看一下这行吗？我看看您舌苔。胎怎么写的？来，立秋，告诉他胎怎么写。嗯，问题都不大啊。开一个方子，应该把你们的病都治了。晚上10点断网。记下来了吗？
1: 说了吗？没说呀，光盘。10点断网，
2: 这方子。对，
0: 这方子。
1: 方子，
0: 记住了啊！10点钟以后，什么事都不要做了。上床睡觉，这觉要睡好了，坚持3个月到半年，身体的病就几乎没有了。
1: 人家是真会说笑话，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还10点钟就睡觉啊？
0: 一定要注意早睡早起。

0: 你对身体的康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睡眠也是一剂药啊。
1: 殷氏，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平均寿命也才40多，看来早睡也不延寿啊。
2: 可别听他说啊，他就喜欢给我拆台。
3: 雨停了，饭好了，大家吃饭吧。
4: 来，我来，
5: 谢谢师傅。
6: 而医者安然欢愉，傲然自得，此乃人神之所动止，治人之所不为，斯盖亦之本意也。解释一下，
1: 你就说吧。
6: 就是讲，屋子里只要有一个人有伤痛，那么整个屋子的人都会不快乐，这个伤痛还会一直伴随着病，尤其是像你这种医生。 这个时候还自顾自吃没吃饱，快不快乐？这绝对是人神共愤的事情，明白我意思吗？
7: 怎么了，彤彤？来，你尝尝。
8: 玲兰啊，哎，红糖和姜带了吧？带了。这脚冰冰凉的，哎，女孩子这个三阴交是不能露在外面的。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睡觉都要穿着袜子，啊，这次回去以后，要连着喝半个月的温经汤。
9: 给你热了碗鸡汤，还热乎着呢，你不喝，我可给喝了啊！
8: 我要喝的，你给我留着我，我过会儿就喝。
6: 这哪留得住啊？
1: 彭师爷，人生共耻，知人之所不为。
8: 后鸡汤，哎，你就安生一下。
9: 不是他后鸡汤呢，那没给我留饭，我
8: 给你留了，我给你鸡汤吗？
6: 红糖水。
8: 来，你先把这个，头头，先把这个姜糖水喝了，然后我给你扎针啊。英真，把我针包拿过来。
10: 哟，我正要给你送你。
1: 没事啊。
8: 谢谢谢谢。
1: 喝点
8: 热汤。哦，先暖暖手。
1: 哎，
8: 这孩子。
10: 真是聪明，别看没读过几年书啊，真能做到过耳不忘，刚才脱口而出：“人生共耻，治人之所不为。”嘿，其实人的一生啊，都得经过两个阶段，一个是存在感，一个是归属感。这个孩子呢，没有归属感，所以就拼命的刷存在，让自己感受。其实障碍物找不是他的性格。
8: 对，希望我们能够带他找到归属感。赶快，
10: 喝口热汤。
8: 一会儿啊，你就跟着车啊，下山回家休息吧。啊，嗯，
10: 喝一口。
8: 不想喝。
10: 这样。
8: 别！这山里面的天啊，一天三变，你可别再感冒了啊。
10: 我这你放心，你感冒一定得治好了啊！嗯，感冒引起的肺炎啊，那还少见啊。知道，知道。回家注意休息。朋友们，课程表都拿到了哈。从今天开始，我们进行为期1周的。 闭关课程，在这之前，我们关于理论的阐述，还有实际的中医针法，我们都学习了一点。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诵读经典和至圣先人，还有智者。

0: 取得联系，养成做功课的好习惯。大家都知道啊，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始至生。三月是生命萌发的季节，所以我们要利用这股发陈之机，顺应阳气的生长来活动。所以呢，夜卧早起，大家一定要遵守。
1: 陈师，请问多晚是夜，多早是早，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时间？
0: 古人们都讲究时辰，亥属猪，是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猪睡的是最酣甜的时候。
2: 你就那个时候睡得最好。
0: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同学们还没睡，那就不行。我也知道啊，9点钟让同学们睡觉难了一些。这样，我们最晚不超过11点睡觉就可以，但是要记住，早晨5点钟，同学们一定要起床，要开始读书、练功。
3: 但是这个气象学上说，要连续5天平均气温大于等于10度才算进入春天里。这山里的气温绝对还没有进入春天，而且早上寒气这么重，那对咱们的身体不是更不好吗？
0: 你要记住啊，四季的变化不是拿温度来衡量。你比如说，我们这位同学比较瘦啊，你让他穿上再多的衣服，表面上看他非常胖，实际上他还是瘦。大家都知道啊，春天有倒春寒，有时候比冬天还冷，但是它毕竟是春天了，气不一样。
3: 明白了。
2: 这个看不着也摸不着，你怎么知道他来没来？
0: 你说什么？气啊。
2: 嗯。
0: 氧气你摸得着看得见吗？难道你不呼吸了吗？同学们，我们今天呢要开始读《黄帝内经·素问》。等大家读过《四气调神大论篇》，把这一篇读完之后，同学们就知道气到底是什么。在山里边啊，天可黑得早，同学们记住了，作息上要做到夜卧早起。还有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闭关的课程，一会儿班长把所有同学的手机全部没收。
3: 啊？
0: 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每位同学心里一定要心无旁骛。
2: 能不能不收手机啊？
0: 不行。
2: 是你收手机啊？怎么？
0: 好，班长，带领同学们开始诵读《大医经程》
4: 《四气调神大论》。
3: 《四气调神大论》第二，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始至生，生而勿杀，与而勿夺，长而勿伐，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逆之则伤肝，下位难辨。
0: 来，
3: 哎，

0: 宋老师，哎，
1: 早。
0: 宋老师，那边有一对母女，一定要等任教授。你们出发前就来了，已经教授。
1: 好，我知道了。嗯。

0: 别怕！
1: 哎呀妈呀！
0: 快点！
1: 哎呀！
0: 来，老总，来，老总没事吧？来，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好了，好了好了，马蜂没有了啊，没事吧？
2: 看一下，
3: 破相了。
1: 哈哈哈！你这人怎么还笑？你怎么笑得出口？啊，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身发大慈寸与之心。誓愿辅救韩林之
3: 国，
1: 你这人怎么一辈子当不了大爷？
3: 竟然还学会出口成章了。
1: 师傅，
0: 这儿了，找到。
1: 哪儿呀？
3: 这边。
0: 你是准备好了要走是吧？还行，看你还活着呢，挺好的。走吧。
1: 不是不是，师傅，我不走，我不走，我真的不走。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感谢。金博师傅可以来找我，因为我今天我从那个往这儿走去。
2: 我们是俩人，
3: 俩。
1: 师傅，我真的很难受，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你老婆怎么可能是我？我真的，我真的不走了，我回去就好好的写字儿，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练练功。
0: 这么走了？
1: 这么走了？
0: 叔叔该睡觉了，
1: 睡觉了，
3: 睡觉。
0: 练功要睡不睡觉了？
1: 不睡。
0: 好好练字吗？
1: 好好练字。
0: 再有下次，我连找你我都不找你。
1: 根本就不会有下次，下次，下次。
3: 走。
1: 我都感觉我舌头也被冰了，我舌头也被
0: 冰。行行，走。
1: 我真的很难受，就是这个舌头。
3: 舌头也不行了。
1: 我不行。
0: 看。明明标的正路，你不走，啊？你看，偏走歪路啊！
3: 走，走，别看了，走吧。走了，马蜂来了，马蜂来了。
0: 怎么了？
1: 我病了。
0: 你提醒我了，应该用温和一点的。嗯。你们谁有尿？
2: 尿？
0: 对，尿泡尿，端过来，我把它做成糊状，这样温和一点。
1: 我不病了，我觉得挺舒服的。
0: 不行，你刚才提醒我了，我师父跟我说过，尿是解毒的良药。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讲我一手。
1: 师父，
0: 说。

0: 是不是没救了？
1: 有救。一般头晕啊，才没救呢。
0: 哎呀，现在就是头晕。
1: 头晕啊，师傅也能治，只要是不气短，就有治。
0: 啊，这就像气短，我现在感觉怎么？
1: 不说话啊，不说话。
2: 爸，头头真晕过去了。
1: 不是晕过去了，是累跟吓睡着了。
3: 不愧是头哥，我们这累死累活的找一宿，你看他转头就睡着了。
4: 就是，真的是。
1: 同学们啊，我们闭关最后一课是练脚力，今天一晚上完成了功课，明天一早我们就下山。
2: 好，
1: 天真，
2: 哎，
1: 其余的把它都给糊上。
2: 好，
1: 轻点。
2: 好。
1: 哎，
5: 这有用吗？
2: 有用，听我爸的。
3: 这还加吗？
2: 这个不用。

0: 人大少果然是家大业大呀，我以前对你还是太仁慈。川儿，以后吃饭让他买单，吃大户。这我阿公一管又不是我的，
1: 瞧你这话说的，那以后不还是你的吗？哎，
2: 我不需要。那再说也没有明文规定说这东西必须要传给我呀。
1: 你听他这话说的，那不传给你，传给我呀？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跟你说，这么好的医馆，这要是我的话。
3: 我得高兴坏了！你们俩太奇怪了，我阿公阿婆和我爸妈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成为他们的子孙又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你们俩说跟我站多大便宜啊？这祖荫，你真站下面试试，你不努力生长，你连上面太阳都看不见。
4: 招呼一下，来来来，同学们，
5: 来，同学们，大家集中一下。
4: 啊，
5: 怎么了，头头？
4: 麻了，跪的。哎呦。 同学们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微标准。之前呢，我们把中医理论的课基本上告了一段落。那么接下来，我们每周都要来医馆帮忙学习。周六日，我们继续回到师承班。
6: 我是扎针还是扎药？
4: 扫地。
6: 这段时间呢，我们。 会给同学们请一些不同流派、不同专长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老师们来给大家授课，希望每一位同学在学习的这个期间能够明确自己最喜欢、最适合的目标。
4: 你没得选，你就跟着我就行了。

0: 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1: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智享3000兆。

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周六日，我们继续回到师承班。我是扎针还是扎药？
1: 扫地。
0: 这段时间呢，我们会给同学们请一些不同流派、不同专长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老师们来给大家授课，希望每一位同学在学习的这个期间能够。
1: 明确自己最喜欢、最适合的目标。你没得选，你就跟着我就行了。
2: 院士，我这带薪假也结束了，得回医院上班了。师生班以后的课得经常请假。
1: 没有问题，因为你和星星都是医护工作者。我之所以教你们，是希望中医能够应用到你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去吧，该上班上班。哎，嗯。
0: 实验缺的课呢，你到时候。
3: 问问同学们补一补。
1: 好嘞，嗯，侯克，有余粮才能开阔不周，你这块盐碱地还是自己消化吧，啊？我觉得我还是得找咱们大学霸杨大律师，这个以后就麻烦你了，提前谢谢你。
0: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1: 您是付款付的流油。
4: 林教授，
1: 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0: 对对对对，祝霞和丁简溪。
1: 哦，你好，
5: 林教授，终于把你等来了，求求您救救我女儿吧！如果您都说没办法，那我们只能等死了。
1: 别张口闭口就说死，在这个地方，想死还不容易呢。孩子的情况呢，刚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我来给看一看啊。来来来，不急不急。

0: 你是觉吗？这病基本没得治了。
1: 西医就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任教授，如果你也没办法，那。

0: 别着急，有办法，有办法。我忽然想起来啊，我之前跟过一个师傅，他告诉我断骨复位还有脊柱的康复。我记着我记在一个本子上了。哦，对，我办公桌抽屉里边有一个小本子，你帮我拿过来。
1: 那就是说我女儿还有救啊！嗯嗯，这个药啊，可能不太好找。没事，您说，不管想什么办法，我都能找到她。
0: 是这个吗？哦，我看看，不许偷看，没有师傅的允许，看了长针眼，去整整皮。
2: 应该是这个，300年以上的老宅，灶头上边的瓦片，童子尿浸泡21天，磨碎之后用老黄酒送服。
1: 送服，喝下去啊？这个尿，它跟瓦。
0: 厉害了，中医是真敢扯哈！
1: 我马上就去叫尼姑。
2: 嗯，应该是这个方子，但是你说，现在要找300年以上的老宅，可不好找啊。哎呀，那全国有这么多地方呢，我只要能找到一顶，那我把房梁拆下来我也得找到呀。
1: 哎，那个不行啊，你这个就是犯法了，公安局找的就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上一次我进局子。

0: 你没胃口还是不吃啊？
1: 反正愁什么呀？
2: 你怎么还叹气呢？这道菜确实差一点。
0: 嗯，面筋弄得好吃。
3: 那挺健康的，实在不行你让肉饼塔给你点沙拉，你知道吗？
1: 我是想丁简溪和他妈妈。
0: 哎，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人生那个偏方太扯了啊？
1: 我是觉得可怜天下父母心。你说他们母女俩多不容易啊！这事儿要是落我头上，我爸妈听到这消息，估计当场就得晕过去。是啊，惨是真的挺惨的。天真，你说人家都那么惨了，你爸怎么还光明正大的忽悠人呢？哎，你听听啊，300年的瓦片加上童子尿，能够把一个脊柱完全断了的病人治好，哼，这不是医术，这是巫术。
4: 你甭管他是医术，
3: 听你医生的，他怎么不配合？我纵有身先手，也很难救他一命。人得讲良心的，我刚才是为你出头。行，好，以后这样的事儿我不管了，我在旁边看着，我不管了。
4: 有你在呀，没人欺负我。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有你在，我到现在连男朋友都没有。
3: 找男朋友有什么用啊？
4: 不是，你找一男朋友让欺负你的话，我还不是这样收拾他？
5: 其实现在的关键啊，就是这个萌萌啊，一定要走出自己给自己画的这个圈子里，得让他重新树立信心和尊严。
6: 爸，妈，让他来医馆吧，我帮你。
5: 如果他现在去不了学校，就让他来市城班，我带着他学。如果他父母忙，就让他住家里，我照顾他。
7: 如果这么做的话，你知道风险有多大吗？是啊。
6: 他本来就是我的病人，上次是因为我犯错，差点害他没命。这次我一定要负责到底。
7: 不行，你爸说的对，这责任太大了。我们谁都不可能24小时不错眼珠的看着他。那万一要是有个什么闪失，我们怎么交代啊？
5: 妈，药王孙思邈都说了，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8: 众生是平等的，咱们不能执行分明。这是一回事吗？这个姑娘长得怎么样？
7: 爸，
8: 听你这么一说呀，这个姑娘既富且严。我是担心呢，你处心良正，但是容易误会成事，用心不良。
7: 姑娘。
8: 让我给说恼了。
9: 喂，又抓进去了。

0: 谁呀、啊？
1: 不是，我今天是见义勇为，好人好事，我今天是属于什么？属于荣耀，我都带上您，我一块来分享，知道吗？
0: 回家收拾东西，住我们家。
1: 住你，老，不行，我为什么要住你那儿啊？人家，
0: 人家你是你。我告诉你啊，你必须24小时在我的监控之下，知道为什么吗？把你带出来，是我的师傅给我布置的作业，麻烦你啊，别再给我添加额外作业了。我那点家当，真的赔不起。
1: 哎，今天赔的不多。这，不是师傅，那我不回去，我闺蜜你可以以为我失踪了，师傅。
2: 家里有几间房你不知道啊？啊？人家大不了就是往回捡个猫啊狗啊，你们父子俩可好？挨着个儿子，往回家捡人，多了俩人，我得多多少事儿啊！啊，父子俩都是甩手大爷，什么事儿都不干。
0: 两个大姑娘了，就不用你伺候，他们会照顾自己的。
2: 哼，这俩没一个是省心的主。说是照顾自己，我不是还得担惊受怕的。
0: 我让头头来家里住是有考量的。你看萌萌，那24小时离不开人。那晚上睡觉的话，我不放心。咱们家有谁能24小时陪着他呀？哎，头头来了，两个人还有个照应。
2: 孙头头，二进宫了，你能指望他？
0: 这回我要站在头头边上。嗯，是随人动手不对啊，但是他绝对占理。哎，行了，帮你把这个搬过去。
2: 呦，就你，肩不能扛，肘不能提的，一会儿再把自己给伤着了。那你做什么事儿之前都不跟我商量？
0: 我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说让头头在外边住，一出事儿就赔钱。那钱不都是你兜里边的？哎，这跟师啊，你说跟的是什么？不是学问，是同气相求。你看我为了跟师把你都给娶了，务必保证和师傅在一个屋檐下。你言传身教，他也得有对象是吧？
2: 人心正。
0: 你说你叫我大名了，我估计你真生气了。对不起。
2: 那你说说你错哪儿了？哎呦，
0: 这可是人生第4大哲学拷问。

0: 你怎么来了？不是已经连续2个夜晚了？
1: 主要是这次流感来的太严重了，老刘的孩子也病了，实在没人顶班。我这个单身狗当然是哪儿需要就守哪儿啊。
0: 行，你在这守着，我去趟病房，那边不能没人。
1: 哎，对了，34床得肺炎的那个小朋友，你们要多注意一下。昨天晚上有惊厥，他妈妈因为这事儿都快崩溃了。
0: 知道了，嗯。
2: 彭医生，有个孩子要做腰穿。行，
1: 我马上过去。哎，好。嗯。Jason是吗？我是彭医生，一会儿我要帮你做腰穿。咱们先打麻药，打完麻药你不会疼了。男子汉大丈夫，你很勇敢的，对不对？肯定不会哭。来，咱们来几个圈。
2: 妈妈，
1: 快看！
2: 都是他的秘密，你们干嘛呢？你们对我孩子做。妈妈。
3: 孩子，妈妈，你要不先跟孩子说好了，以后我们再动手术吧。
4: 不好意思啊，Jason，我们最乖了，对不对？想不想去玩啊？
3: 多谢了，妈，要不是你，我今天可被打死了。这都是血的教训，你一个实习生要学的还多着呢。萌萌，萌萌，你还记得我吗？ 咱们在超市见过的，我给你扎过针，我叫任天真，Hello， 今天是谷雨，待会儿我们要去采谷雨茶，可能还要赏牡丹花，特别有意思，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嗯，你看我们都准备好要出发了，来吧。
5: 那边走，萌萌妈妈，等一下，你把车停到外面，我们坐大巴一起去啊。哎，徐总怎么还没到啊？
6: 他昨晚紧急赶到美国去了，要这个周末才回来。
5: 哦，那，请你告诉他，如果他回来了，一定要马上来一趟，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6: 哎，宋老师。 不好意思，我现在也要走，是这样啊，我们下个月那个展览突然被通知消防有隐患，我那些画太贵了，所以我要赶回去亲自盯着。您不是说这个病要父母同志吗？你看老许也不在，等他回来了以后，我们一起过来。
5: 萌萌是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排在孩子的前面。
3: 那我也没有办法。但人生不是电视台的节目，不会重播再来的。时间是线性发展，不可能为谁永远停留。走，萌萌，没事啊，再见，同学。没事啊。
7: 别害怕，
3: 嗨，萌萌，萌萌，萌萌，嗨，萌萌，赵立权，
7: 我们见过，还记得吗？在超市，
3: 对，他叫什么呀？我叫赵立权，对，哎，萌萌，没事儿，你别害怕，是我的同学，没事儿啊。
7: 王松，没事。
3: 萌萌，你终于来了！哎哎，你等会儿，头发头到，
7: 你不记得我了，萌萌。
3: 萌萌，我跟你说啊，
7: 萌萌也不记得我了。
3: 这就是上次在超市里那个比男生还爷们的女孩，你有印象吗？你见过萌萌？你说说。
8: 萌萌，你别担心啊，你别理这些臭男人。之后你有什么需要，你就找我啊。从今天开始，咱俩是室友，咱俩同学。哎，能不能说萌萌，别害怕啊，别闹了，什么怕？放下。别闹，别闹，别闹。事实3月半。 花落亭无绿，舍上晨鸠鸣，窗间春睡足。明修正治，就是谷雨到了。
7: 大侄子，大侄子，古人说春睡足，春睡足，大前早的就快查，眼睛都睁不开。
0: 他现在啊，抓你小辫子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1: 要这么说的话，还是得多读书啊。我早知道这个诗句的话，我就不用早起了。
2: 你这句话说的都很对，平时要多读书。你看，如果要是吵架的话，都可以引经据典。
1: 哟，这还有花呢。
2: 别动。春三月，生而勿杀。
1: 什么意思啊？

0: 萌萌，你是不是有点冷啊？来，先披上。你干嘛呀？
1: 丹丹哥哥，你怎么在这边啊？
0: 不是，我以为超冷的哎，你还把衣服给我穿件。没有，你这么抱紧挺好的，没问题。
2: 不是啦，头头。
1: 你这样讲话真的有点儿……不是啦，立春哥哥，这边风超大的，哎，就风超大，我身体很虚弱，风一吹，你心里很难受的，你根本就不懂我。干嘛呀？你这样啥意思？我也是女孩子呀，我为什么就不能冷呢？

0: 走吧。那我走了。就掉锅里了，啊，是不是？哎呀，
1: 松手，松手，松手！
2: 曹操，哎，做事不能毛毛躁躁。
0: 不是师傅，你看他，你看他给每个女孩都提这个筐，他就不给我呗，什么意思？
2: 萌萌爸爸的眼镜是不是还没赔呢？注意啊！嗯。来，过来，小青。
0: 哎，来了。这种事儿就得交给大厨。大厨，
3: 没事，
1: 没事。
3: 怎么这么厉害呢？哼，
1: 相当厉害。

佛头，佛头，来，快过来，快来看，快，看那儿。

0: 唱歌哈、啊，怎么唱得那么好听啊？
1: 谁唱歌呢？谁唱歌呀？
0: 万物在歌唱，他们都是有灵性的。你怎么跟他们说话？你对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都知道。
2: 头头，你能找出北斗星吗？
1: 别逗了，大人了，我能找出北斗星，我至于那次上山迷路吗？我至于找不回去吗？
2: 我告诉你，你来看啊，这边最亮的，
3: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你脑子里想象一下啊，把这北斗七星想象成一面钟，嗯，北斗七星指向辰的时候，就是谷雨。
1: 辰？
2: 对。
1: 那什么时候啊？
2: 早晨7点到9点，你吃早餐的时候。
1: 但为什么要叫谷雨啊？这也没下雨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9: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很多的程序到那样子又开始画窝子打眼走线啥的，必须得

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深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这是位列南朝480寺之首的萧梁佛寺同泰寺。寺里生活着几千名僧人，这一天寺院里来了一个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人，他到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他就是统治萧梁长达48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一生之中曾4次舍身同泰寺，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4次下来一共花了4亿钱。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寺院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萧梁如此之久的呢？

公元499年春天，南齐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而来，这让农民提着的心安了下来。但疑问随之也在农民心中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呢？其实士兵自己的疑问也并不比他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至于砍伐竹子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一概不知。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士兵们扛下山后打成捆儿，又被奉命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积起来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

0: 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而此时的南齐都城建康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即位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诛杀了他父亲在位时的很多功臣，其中就有萧衍的哥哥。这是南齐政权内部人心惶惶，动荡不安。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也感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置又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宝卷早想让自己的亲信来取代萧衍。重兵在握的萧衍当然不想束手就擒，但也不想先挑起事端，他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果然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沉寂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浮出水面，而这关乎着萧衍此举的成败。萧衍发动了反攻，他命令士兵把沉入湖底一年多的木头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夜以继日的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3000艘船只装备成了战船。这3000艘战船连同新招募的10000多名士兵和1000多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到建康。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台城以外全部落入萧衍之手。
1: 深谋远虑啊，法主沉默那就是深谋远虑，对吧？他能够仔细的策划一个事情啊，能够在早在数年之前，很长时间以前就预料到这个事情可能会到哪一步啊，做出适当的谋划，这个肯定是梁武帝深谋远虑的一面啊。
0: 公元502年，齐帝萧宝融禅让帝位的典礼举行。萧衍在群臣顾请并献出天意文书后，最终接受禅让，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成了梁武帝，南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梁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稳，一场危机就不期而遇。一天深夜，一群几百人组成的运柴队伍在得到允许后进入到台城皇宫，谁知运柴只是他们的幌子，想把皇宫付之一炬才是其真正目的。一片火光之中，这群人抽出丝带的大量兵器闯入魏军府，直奔梁武帝而来。后来京城的军队赶来解围，叛乱才得以平息。
2: 政权交替啊，新朝建立，旧朝那个倒台，这都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变换当中呢，很多人就是没有什么忠的观念，对这个反而对这个政权更替进行推波助澜。
0: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的，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

0: 电影中，君臣与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悌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82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64人。
1: 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人的基本的原则，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都遭到了挑战。在经常的践踏过程当中，它原有的价值无法凸显。那么梁武帝登台之初，这个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动荡和混乱之中。
0: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崇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20000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30000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翻了2倍多，人数猛增到80000多人。
1: 北方地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因为北方地区经过太武帝末灭佛以后，到快到了梁武帝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北魏后期，那真是真是北方佛教发展到顶峰的时期。那么双方是在争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南北双方现在在争正统，争天下，对吧？他们那儿那么崇尚佛教，那么去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对于人间的救赎啊，对于很多信众是有吸引力的。我这儿要是一打压，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来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未免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的。
0: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2座格外引人注目。这2座寺庙的出名不是因为他们的华丽，而是因为他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立的。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7里之远，两旁是36院，里面供养着1000多名僧人。而大智度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1七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不时点缀着花果，有500尼姑不时讲诵。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事，每月初一十五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孝行不仅感动了身边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2: 以父母的名义，实际上呢，它体现了一种儒家的孝，孝的这个精神。他做了一个父嘛，叫做这专门就是讲他建这个寺院，他表示对他父母深切的思念。

为父母建寺庙，只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地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三年四月初八，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寒食，同共成佛，并号召公卿百官侯王宗室信佛。

0: 这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萧梁变为佛国，他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健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图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数百名学生。五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五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著名的五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1: 因为以儒治国啊，光靠这个佛教去撬动一些观念，这佛教只是起一个撬动作用，真正兴起，真正这个把它这个发扬，把它这个呢，还是要靠儒教儒学本身的建设。
0: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是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地卷入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所以然来，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自己的罪过。
2: 梁武帝舍身寺庙是在晚年，这个时候啊，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他已经啊成了一个宁佛的皇帝了，已经迷信这个佛教。
0: 65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到同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在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4亿钱。在梁武帝舍身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的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地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庙批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皇帝菩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2: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最主要的他是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0: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来的当天晚上，弘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弘泰寺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寺庙样貌改变了，但是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1: 梁武帝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皇帝，我们喊他为菩萨皇帝。大家也知道他曾四次舍身弘泰寺啊，这个原因也主要是说他一个是他是因为他非常幸福，所以他的自己身体力行的来这个学习佛法、实践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
0: 在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寺庙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公元547年，魏人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迎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萧梁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的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了。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萧梁早已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地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
2: 过去很多情况下面批评佛教主要是这个问题，佛教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的财富，造成了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
0: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的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人手里。之后东魏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
3: 这个东魏采取这个策略啊，想达到这么个目的，或者呢是借南梁这个之手去消灭侯景，或者呢是借侯景之手呢削弱南梁。
0: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很快攻进建康，包围了台城。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足殉忠，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助教。这样深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此感到些许的慰藉。当侯景攻陷皇城见到梁武帝时，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梁武帝，而是威严有加、神圣有余的梁武帝。作为叛军的侯景似乎意识到这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这一败显然是形式上的，虽然如此，他要用这种形式来掩盖自己乱臣贼子的本质。侯景没有像前朝大臣那样杀君篡位，而是将这位80多岁的皇帝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里。梁武

地失去了自己打造了多年的江山，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只剩下软禁他的宫殿。然而在他手里获得新生的儒家思想却没有随着失去的江山远去，而是为后人所接受并随之发扬光大。历史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的成就。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修行了。以前他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的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公元549年五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86岁。

公元493年九月的一天，北魏孝文帝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南下，抱着必胜的决心，准备攻打南齐。但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本不想出兵的大臣请求停止进军，孝文帝大怒。最后孝文帝答应可以不南征，但必须把都城迁到洛阳。为了不再南征，拓跋贵族也只有答应迁都。孝文帝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公元494年，他终于把都城迁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汉文化的中心洛阳，为他后来的汉化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